0: 家长会啦，爸爸妈妈又唔喺度，我唔过节，唔要礼物，我只想见见爸爸妈妈，我已经好耐冇见到佢哋啦。我好羡慕其他同学有爸爸妈妈喺身边，可以买零衫，可以陪佢哋玩，但系我。
1: 关爱留守儿童，
2: 他们需要的是父母的爱。
3: 移动收听好方便，粤听 APP 就搞定，
4: 现在只需要动手指，手机搜索

0: 森林毁于一旦，所以我哋都要预防山火，
1: 保护森林资源，建设秀美山村。1059路况直击，及时播报最新路面情况。
2: 早晨，早晨，星期一早上8:11早高峰嘅时间，睇睇最新嘅路面情况。首先关注到高耀城区呢边，府前大街文峰路交汇处几个方向车仔较多，府前大街嘅另一边，区众议院对出嘅路段往耀南国际嘅方向，同样需要你咧俾啲耐性等待一下。睇翻南亭路区一小对出嘅路段，双方向都放慢。南兴三路富民商业城对出往城雕嘅方向比较窄驶。对面嘅端州城区慢位现时见到有正西路、人民中同人民北嘅双方向，以及系城北路、宝月路、荷香街，仲有宋城一往建设三嘅方向。再睇睇东边，去到顺星花坛嘅位置，见到几个方向来车同样较多，尤其系东门广场往岩前村嘅方向。继续往前行，御城对出嘅灯位，东湖公园往东门广场嘅方向，亦都系排起咗长龙。睇睇肇庆大道。肇庆大道金融学院对出肇庆学院往火车站的方向，另一端的肇庆学院对出往大涌的方向，见到龙尾都几长下的。最后关注翻华英城小区路口对出的顺安三路，现时见到往敏捷广场方向同样是车仔较多，各位途经时记得小心避让，祝各位一路顺风。

吹过活道镇的山塘口村，亦都吹进了每一个正在为梦想拼搏的少年的心里面。这个时候，跃龙门楼正正矗立，青砖灰瓦，获意高耸。这一座建于清末民初的古门楼，曾守护一村平安，亦都承载着一代代人预约龙门的期盼。而家佢依然矗立喺田畴同青山之间，禅觉轻扬，仿佛喺度为每一位走过佢门下嘅少年默默加油。高考过去，人生嘅答卷先至啱啱写下第一行，嗰啲拆过嘅题、挨过嘅嘢、许下嘅愿，都好似古楼两侧嘅围墙一般，护住你走向更宽广嘅远方。或者你曾经喺某个清晨路过呢座门楼。或者你从未去过，但是你一定懂得跃龙门三个字的分量，那个是拼搏的回响，是青春的序章。这个夏天不妨来跃龙门楼走一走，不是为求签问卦，而是为自己曾经的执着轻轻讲一句，辛苦了，前路可期。外加1059，让每一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呢度天气情报、路况消息尽在掌握。
1: 呢度时政民生、各路资讯全面搜罗。
0: 你现正收听紧嘅系高腰综合广播直播中嘅高腰早晨。
2: 好啊，早上紧一个高腰早晨嘅时间嚟到吓，呢度会有黎亮。
3: 各位早晨啦，
2: 海峰喺度嘅，各位早晨，大家坚持住吓，三日嘅时间啊，今年嘅呢个中秋同埋咧就系国庆咧，就真系有啲尴尬嘅。咁啊，中秋过完咧就三日之后又到国庆咁样吓。咁啊，有一啲嘅大学咧就系啊唔理啦，三日放埋咧咁样，但系有啲大学揸得好紧吓，咁啊呢几日嘅课程咧都系排到满晒咁样啊，要等到咧就系十月一号咧先放假咁样噶。无论点样都好啦，咁啊喺呢一个国庆佳节呢一个到嚟之际咧，咁啊我哋仍然都要努力工作啊。好啦，咁呢个时候同大家去望一望咧，就系我哋周末探高腰到底有咩探先。咁啊，即将会有大家啊，即将到嚟喎吓，咩回事咧？就系高腰肉桂加上咖啡产业版图咧在扩张。高腰肉桂咖啡南药科技创新产业园同埋高桂咖啡艺术古村马上就要嚟啦吓。一个咧就系就管住产就得啦，一个咧就管住游吓，呢系旅游吓，咁啊将串联起肉桂加上咧就系咖啡，从种植加工到文旅嘅全产业链条啊。
3: 讲返呢一个高腰肉桂咖啡南药科技创新产业园啊，坐落于小商镇嘅双兴西路啊，系高腰重心推进八千。

0: 眼工程预录小商先行示范段建设的玉桂家咖啡产业集群布局的重要节点来的。项目对超一万平方米的工业旧厂房进行了改造，引入了高贵咖啡的 IP， 打造产学研究综合的示范基地的。咁啊，呢一个咧，啱先所讲就系高腰玉桂嘅一个吓咖啡产业园啊。
1: 吓咁啊，产业园集玉桂加玉桂深加工啊，高桂咖啡嘅标准化生产啊，同埋工业文旅研学培训南药呢个孵化南药企业孵化于一体嘅，创建全国首个玉桂咖啡烘焙生产工厂店，以深加工企业租赁。同埋就係玉桂咖啡經營、文旅研學消費等等，創造一批就業崗位，帶動周邊經濟，實現聯農大產啦。咁啊，產業園呢一個選址咧就係小商鎮嘅，咁啊依托就係當地嘅南藥加上特色農品嘅資源優勢。高腰355公里長嘅桂山路啊，串連起五個玉桂主產區。咁啊，小商鎮地處呢一條高腰玉桂走廊嘅核心。玉桂原料可以就近采集、转运同埋加工，咁啊，即系原料就在眼前啦。咁啊，产业园同埋周边咖啡种植基地衔接玉桂同埋咖啡两大特色资源，喺同一个厂区之内完成加工同埋产品开发噶噃吓。
0: 嗱，讲完呢个玉桂咖啡产业园咧，跟住讲讲吓西江嘅西江资本咧，即将会打造嘅大湾区嘅高桂咖啡艺术古村吓。同产业园嘅生产端定位唔同咧，高桂咖啡艺术古村就面向消费端嘅项目，同样坐落于小商镇，咁更新重塑老旧嘅民居，建设滨江休闲嘅沙滩，江滩嘅竹制观景台啦，古树休闲广场啦，弹家文化互动装置等等公共嘅打卡点，打造大湾区咖啡生活方式嘅微度假社区。
1: 咁啊，项目立足于小商特色玉桂产业，山地精品咖啡产业，香云沙国家级非遗文化，同埋西江弹家水上民族文化四大核心资源。通过盘活村内闲置嘅老旧民居、废弃厂房等低效嘅资源，打造江岸沉浸式嘅农民旅嘅呢一个目的地下，项目规划涵盖咖啡风味体验、全产业链研学、江畔旅游住宿、广式烟火餐饮等等嘅呢一个业态嘅。
0: 冇错，咁临江片区打造竹制嘅树上观景平台，原生古树休闲区，沿江就建设沙雕亲子公园，配套有步道啦、休闲嘅坐凳，全面优化镇域居住同埋文旅环境嘅。
1: 系啦，咁啊，项目采用政府引导，加上国资托底，再加上咧就系民营民企运营啊，村民参与嘅模式，将江滨公园、墟镇客厅等周边点位纳入运营范围，串联起高腰玉桂咖啡、南药科技创新产业园、月光流域等重要嘅呢一个节点噶吓。
0: 好啦，咁跟住咧就睇翻吓月绿小商先行示范段高腰段做咩搞作吓。嗱，月绿小商先行段嘅示范段全长52公里啊，串联起德庆高腰端州沿线嘅镇村，系肇庆市重心推进8000万工程，打造西江沿岸城乡融合发展嘅标志性示范带嚟嘅。咁高腰立足小商镇嘅区位优势、产业优势、资源优势，全力建设高腰玉桂咖啡南药科技创新产业园啦。啱先讲到嘅，仲有啱先讲到嘅高贵咖啡艺术古村，推动玉桂加咖啡延链、宝链、强链，打造示范带上面嘅玉桂加咖啡特色产业融合嘅标杆项目，辐射带动传承玉桂加咖啡嘅产业全链条升级吓，将会实现域乡联动、城乡联动、产城共兴嘅。
1: 冇错，咁啊，西江北岸咧就即将新增咧就系饮咖啡啊，玩沙滩、睇江景、逛乡村嘅好去处吓，咁啊，一定要咧就系期待一下，咁啊呢一个新嘅好去处，我哋可以带住娃啊，带住老人家去咧就系去行一行、逛一逛呢一啲我哋高腰嘅新嘅旅游嘅呢一个资源吓。好啦，咁下边同各位去讲讲咧，就系一条嘅报道。咁呢条报道系被呢一个咧，就系中国纪检监察部咧，就系报道咗嘅。个名叫做广东肇庆高腰区围绕企业急难筹拍，打通堵点，助企纾困吓。我哋睇下详细嘅内容。喺冇几耐之前，广东省肇庆市高腰区纪委监委发现，因为高速施工河水倒灌， 白土镇牛耕涌支渠排水渠出现了堵塞的问题，影响周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咁马上咧，我哋高邀区咧就几位监委督促水利部门及属地政府对片区大约5公里。

0: 地排水渠网实施
1: 以天气天晴为主嘅，白天嘅气温系比较高，体感炎热。其中咧，琴日国家基本气象站录得嘅最高温度咧系36.9度嘅。目前咧，我区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系正在生效嘅。
2: 话最高温度去到36.9度啊！哇，呢个秋老虎认真吓，唔惹少吓。咁呢种高温天气会持续几耐？同埋呢个星期天气嘅情况又系点样啊？张工，同我哋预测一下好嘛？
1: 咁啊，预计未来三日我区天气晴热，白天最高气温系35到36度之间嘅。咁啊，具体预报咧，今日白天系晴间多云，午后局地有雷阵雨，最高气温36度。29号晴间多云，气温系26到35度。30号系多云间晴，气温系26到36度嘅。咁啊，展望10月1号到2号咧系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嘅，气温系逐日缓降。
2: 咁啊，各位要将呢一个防暑降温摆上议事日程啊，同埋国庆假期嘅天气咧，届时咧，我哋都会同大家详尽关注嘅。关注同埋建议方面，仲有咩提醒啊，张工？
1: 咁啊，关注同建议咧，第一点就系白天嘅气温系比较高嘅，咁户外活动咧注意防暑防晒，及时补充水分嘅。咁第二点咧就系天气较为干燥咧。注意户外用火、森林防火安全。第三点就是关注局地雷雨同埋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对出行同户外活动的影响嘅。
2: OK， 唔该晒张工喺呢一 part 嘅天气连线啦，带嚟全新嘅天气情报。我哋下一次嘅连线再见啦，拜拜。
1: 拜拜。
3: 周末我哋去郊野公园野餐好唔好啊？
4: 好啊，不过最近系饥恐肯亚热高发期，啲蚊仔好犀利啊！
5: 嗱，你嘅担忧就好有必要嘅。饥恐肯亚热系通过蚊仔传播突发高热，其实裂关节痛咧就系佢典型嘅症状。不过冇事嘅，我哋着浅色嘅长衫长裤，带埋嗰啲含鼻蚊胺嘅驱蚊液。仲有啊，屋企阳台嘅积水都要清理干净啊，等嗰啲蚊啦无处可滋生。
4: 冇错啦，预防系最好嘅保护。外出做好物理防护，居家及时清理积水容器。如果出现疑似症状，就要立即就医啦。
6: 防蚊抗疫，健康假期。
7: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也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止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8: 早晨，早晨，
9: 早上好，
10: 早晨，
11: 早上好，
12: 早晨啊！
5: 星星早安问候，为你开启全新一日，
7: 条条新鲜资讯，激活每日感知力量。
5: 高耀早晨，每日同你相约早上8至9点，是你每日翻工路上最佳的陪伴。
0: 8:40，继续会有高耀早晨嘅。啱先同大家去数一数咧，就系本地发生嘅事情吓，跟住咧就系去广东省去望一望。咁啊，呢一个中秋咧，广东将呢个传统非遗啊，云山珠水啊，千年文物同现代演艺巧妙交织，策划推出系列中秋主题活动嘅，咪营造欢乐温馨嘅节日氛围。 咁喺中秋假期咧，广州市内嘅接待游客超过六

0: 160万人次，十二文旅综合消费46.3亿元，同程等 OTA 等平台啊，数据显示，广州入选中秋假期国内十大热门旅游目的地吓。
1: 咁啊，跟住讲下广交会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首批嘅进境展品啦，咁就喺9月27号经过广州海关嘅监管验放吓，喺广州南沙口岸顺利通关入境啦。讲翻呢批嘅货物，嚟自土耳其嘅茶壶啊、咖啡机啊、陶瓷餐具等等嘅产品，一共有84件，总重咧12.3吨啊，标志住第140届嘅广交会报展工作正式拉开序幕。讲翻今年系广交会创办70周年，第140届嘅广交会咧，将喺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3期喺广州举办。展览嘅总面积约155万平方米啊，参展企业达到3.2万家嘅。咁展品涵盖工业自动化同埋智能制造啦、新能源汽车啦、家电家具、轻工礼品等嘅品类，为服务保障第140届嘅广交会顺利举办啦。广州海关方面啊，深入推进智慧海关建设，持续优化食品、化妆品、动植物产品、特殊货物嘅物品入境嘅流程，进一步扩大进境展品嘅参展范围。
0: 喺9月27号，名古屋亚运会田径比赛迎嚟4x100米接力赛嘅预赛，中国男子、女子接力队分别以38秒41同埋43秒63嘅成绩，预赛第一晋级决赛。广东运动员施君豪同埋梁小静分别担任男子组嘅最后一棒，同女子组嘅第一棒啊。
1: 睇下电影方面嘅啲相关数字啦。咁根据猫眼专业版嘅数据，截至到9月27号夜晚嘅10点，2026年中秋档嘅全国电影票房超过2.7亿元，观影人次超过711万，放映场次超过124万。嗱，广东省嘅中秋档嘅总票房咧超过4000万元嘅，占比系14.8%吓，稳居全国第一票仓啊。观影人次同埋放映场次都系居全国之首。影片方面啦，今年嘅中秋档一共有《老江湖》、《敦煌英雄》等9部新片上演，但系都表现麻麻地，咁最终成为档期票房榜前3名嘅影片咧，分别就系《复仇者联盟4》、《中国之战》，另外仲有《欢迎来龙餐厅》同埋《八仙》嘅。咁其中《欢迎来龙餐厅》同《八仙》都系暑期档上映嘅啊老面孔咧。《复仇者联盟4》、《中国之战》咧就系时隔7年之后重映，增加咗约为4分钟咁长嘅全新镜头啊。
0: 都系咧，就呢一个有实力嘅，但始终系攞到咧，就系呢个票房嘅冠军吓，《欢迎来龙餐馆》同埋《八仙》，希望多一啲咁样有质量嘅呢一个影片。嗱，有画面要画面有画面，要呢一个剧情有剧情吓，要质量有质量吓，就千祈唔好俾一啲咧就系冇画面又冇质量嘅，只靠梦想嘅上嚟撑一撑咁样，最终得个笑话咯吓。中秋档落幕之后咧，为期7日嘅国庆档10月1号到7号将会接踵而至。咁啊，今年国庆档咧都系值得期待嘅。咁啊，虽然中秋就睇老片吓，咁啊国庆都有啲新片睇嘅，比如话《神探之痕迹》啊、《征战》啊、《重生二》啊、《小猪佩奇圆满假期》啊等等13部新片上映，咁啊包含悬疑、犯罪、喜剧、动画等多种嘅类型。可以咧就滿足唔同觀眾群體多樣化嘅觀影需求。廣東各地亦都將延續中秋假期嘅電影加速消費活動，並且持續解鎖影院多元業態與惠民。
1: 源於美國西雅圖嘅班布里奇島啊，
0: 即係三不像啊，又唔似網球，又唔似乒乓球，又唔似羽毛球，但係咧就集合於一體咁樣啊。好啦，咪睇翻咧就係國內方面嘅消息。當地時間9月25号上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同夫人彭麗媛同美國總統特朗普同夫人梅拉尼亞喺白宮舉行呢一個茶聚嚇。兩國元首同意進一步豐富中美關係定位嘅內涵，共同構建基於尊重、公平對等嘅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嗱，講翻今年5月份中美元首喺北京會晤當中咧，雙方共同確立咗構建中美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嘅兩國關係新定位。呢一次喺華盛頓，中美關係定位嘅內涵進一步豐富，多咗尊重、公平、對等6個字嘅定語嘅。
1: 尊重公平对等和中方在处理中美关系中一贯坚持的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一脉相承，这个既是对以往原则的继承，也是对历史经验的发扬，更是新时代中美正确相处之道的持续发展。这句话就是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刁大明所说的，他分析尊重是前提，意味着尊重彼此社会制度

0: 发展道路同埋核心嘅利益，延续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嘅精神，而公平咧就系价值嘅追求啊，内嵌于中国倡导嘅新型国际关系之中啊。既体现为国际关系嘅公平正义，亦都表现为咧维护国际法同埋国际秩序嘅公平。嗱，对等质系对等互惠同权利义务嘅平衡。咁强调喺国际交往之中咧，地位平等，利益兼顾，唔系一方独享权利，而另一方独担义务。
1: 而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副院長劉興就注意到，尊重被置於首位嘅，呢個係中美雙方避免戰略誤判、積累戰略互信嘅關鍵所在，亦都係兩國關係行穩致遠嘅基礎下。公平就代表住按什麼規則相處，反對合則用，不合則棄。咁啊，劉興話中美作為兩個大國啊，喺發展兩國關係中強調公平。唔單止利於雙邊關係發展，亦都有助於各國提供公平公正嘅發展環境，確保權利同義務平衡。咁佢仲話咧，對等係中美關係中處理具體問題嘅操作取向。咁佢話，尤其啊係對中美經貿關係嚟講咧，踐行對等十分重要。只要堅持對等，先可以為兩國人民帶嚟實實在在嘅福祉。
0: 而中國外交學院的院長高飛就認為，習近平訪美期間，兩國決定構建基於尊重、公平對等的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體現出中美的共同關切，舉世矚目。這次的會晤就構建中美建設性的戰略穩定關係邁出了重要的一步，新定位正從願景轉化為更多有力的行動。高飛表示，尊重、公平對等互為支撐，構成了中美兩個大國未來相處的行動框架，有助於增進共識、減少誤解、加強合作，推動中美關係穩定健康、可持續發展。
1: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這一次茶敍中說，中美關係的前途是光明的，這個是歷史大勢，我願同特朗普總統一道，以對歷史負責的勇氣和擔當，共同在中美關係發展史上寫下濃墨重彩的一筆。而特朗普在社交媒體平台發文說，兩國元首會晤是一次充滿友誼、力量和成功的會晤，期待和習近平主席的下一次會面。這樣就傳遞出就是中美元首引領兩國關係發展的重要共識。劉興說，兩國元首作為掌舵人，把握好方向，駕馭往大局，推動中美關係這一艘大船平穩前行，對於兩國人民和世界來講都是具有重要的意義。
0: 好啦，咁啊，睇下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最新嘅一个进展吓，睇翻相关嘅一啲比赛方面嘅成绩。当地时间27号，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决出咗35枚嘅金牌。乒乓球嘅赛场方面，王曼玉啊战胜咗孙颖莎，夺得咗女单嘅冠军。中国乒乓球女单包揽金银，并且实现亚运会呢个项目嘅8连冠。嗱，田径赛场方面，18岁嘅中国小将严子怡首次就投出咗70米46嘅打破亚运会纪录吓，力压日本名将北口樽花，夺得咗女子标枪嘅金牌嘅。
1: 好啦，咁啊，另外咧就系喺乒乓球项目进入倒数嘅第二个比赛日，女单决赛当中，王曼玉以4-2力克卫冕冠军孙颖莎，时隔8年再夺亚运会女单金牌。林思彤、黄友正以4-2逆转战胜对手日本组合，攞到咗男双冠军。咁啊，啱先讲到啦，咁啊第8次下登顶吓。田径赛场上上演世界女子标枪嘅巅峰决赛，中国新星严子怡迎战首握奥运会预世锦赛冠军头衔嘅日本名将北口樽花。严子怡凭借第一投嘅70米46，轻松系攞到冠军，打破亚运会纪录。首次参加亚运会就登上最高嘅领奖台啊！咁喺田径呢一个项目当中嘅女子200米决赛当中，新科女子100米亚运冠军17岁嘅中国小将陈书杰以22秒93嘅成绩攞到银牌，收获本届赛事个人第2枚奖牌。男子110米栏决赛当中，中国选手陈元以呢一个陈元璋以13秒15嘅成绩系率先通过终点，一举系攞到冠军嘅。
0: 讲翻跳水方面，跳水台上面陈继文同埋陈佳夺得咗女子双人3米跳板嘅冠军，杨浩、练俊杰卫冕男子双人10米跳台嘅冠军，帮助中国跳水队实现呢两个项目嘅亚运会7连冠，首次成为亚运会正式项目嘅自由式小轮车决出全部嘅2枚金牌。孙思培夺得咗女子公园赛嘅冠军，为中国队攞低咗呢个项目亚运会嘅历史首枚金牌。
1: 中國隊喺崩牆花

0: 仰游泳等项目上面实现卫冕，男子冰床决赛当中严浪宇成功卫冕，同队友王子蔡包揽金银，林燕君同埋徐慧贤攞到花样游泳双人项目金牌，中国花游队喺呢个项目实现卫冕嘅。滑板女子街式赛当中，15岁嘅小将朱婉玲系夺冠，上届冠军崔晨曦泽同，咁啊中国队蝉联呢一个项目嘅亚运会嘅冠军。
1: 羽毛球各单项当日决出咗四强，女单嘅陈宇菲、黄子怡，男双嘅梁伟亨、黄闯，女双嘅刘胜书、谭宁，混双嘅冯彦哲同埋呢一个黄东平、蒋振邦、魏雅欣都系晋级四强嘅。奖牌榜方面，中国代表队以119枚嘅金牌、48枚嘅银牌、38枚嘅铜牌领跑，日本队、韩国队分列第二同第三位，
0: 气势强劲下110几枚嘅呢一个金牌嘅。好啦，我睇翻咧就系、国际方面嘅消息。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咗伊朗提出嘅喺一周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供商业运行嘅呢一个航运嘅呢一个咧就系提议下。特朗普在白宫表示，德克兰希望达成一项协议，立即开放海峡。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上面发帖承认了特朗普的言论，但表示德克兰将等待调解人的正式回应。那自从2月份战争爆发以来，这条输送着全球大约1/5天然气和石油的重要水道实际上已经是关闭了。特朗普就说，我拒绝和他们的协议。他補充話，美國已經完全控制了海峽，而且大量的石油都要經過這裡。特朗普補充說，他們想達成協議，他說覺得是沒問題的，我都希望達成協議，之但是他們那項協議我無法接受。好了，我們今天的節目時間就跟大家講到這裡，明天同樣時間在早上的8到9再見，
1: 明天再見，拜拜。
0: 多謝各位收聽，拜拜。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陈画家。人生是个舞台，所以你要学会演好自己的角色。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早上9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

听众朋友，今日我哋嚟做一场声音嘅实验，请你估一估人同森林火灾边个嘅速度更快？听，呢个系一个火苗诞生嘅声音。一张普通嘅纸由点燃到烧尽，只用咗唔到三秒钟，而喺真实嘅森林入面，火焰蔓延嘅速度比你听到嘅仲要快得多。而家等我哋听听人类奔跑嘅速度。呢个系一个成年人正喺度全力冲刺50米，佢大概需要7秒钟。

0: 实验结束了，但是请你记住这个对比，火势蔓延50米在风中可能只需要3到5秒，而你即使拼尽全力亦都根本无可能跑赢它。我们没办法同灾难赛跑，面对森林火灾，预防是唯一且最有效的逃生通道。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林区，不要在山林边吸烟野炊，你的每一个谨慎行为都是为自己和他人的生命留出安全距离。森林防火重在预防，守护绿水青山由你我做起。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至二十九号精彩不停，继续喺君悦海岸决出优秀节目。十月一号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悦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倩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悦海岸。君悦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0: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0: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3: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3: 咁就要用端。

0: 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手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

0: 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期的外家宝典，我是雪莹。生活当中有很多细节能够延缓衰老的进程，能够使外表看起身比生理年龄还要后生得多的。美国罗代尔健康网站近日就推荐了延缓衰老的八种天然方法，我们分两期节目和大家一起介绍。第一，少用香薰类产品。美国科学院院报刊文显示，香味蜡烛当中含有几种会加速人体衰老的生化酶。这个是因为在点燃香味蜡烛的过程当中，各种致癌物质和加速衰老的化学物质，例如镬苯和甲苯，就会被释放出来，在房间当中徘徊，就不容易散去，吸入人体，导致早衰。第二，戒烟。这种抗衰老的方法利人又利己。烟草当中含有4000多种有毒的物质，它对人体衰老进程的负面影响最大。长期慢性暴露于烟草环境当中，会引起一系列与年龄老化相关的疾病，例如话动物硬化和肺纤维化。第三，寻求合适的减压途径。研究人员发现，慢性心理应激状态会导致很多与年龄老化相关的疾病，例如话心血管疾病、免疫力下降和神经退行性病变。为了减轻压力的毒性作用，我们可以尝试瑜伽、普拉提、深呼吸和冥想，它们能够减轻焦虑、抑郁和烦躁，改善心理状态。另外，经常参加能够达到出汗状态的有氧锻炼，亦都能够缓解压力。第四，食用新鲜的有机食品，尽量避免食用精加工食品。添加到精加工食品当中的磷酸盐会加速人体老化进程，削弱骨骼的力量，甚至还会引发早亡，应该要尽量选择新鲜的有机农产品。好了，这期节目先跟大家介绍到这里，下期节目继续跟你介绍八种天然的延缓衰老的方法，下期再见，拜拜。
1: 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2: 各位同学上课啦，今日咧我哋一齐嚟学习一下家用燃气安全嘅知识，有几点咧一定要牢记。一，用气嘅时候要保持室内通风，如果长时间使用燃气，一定要注意通风换气。仲有，如果厨房通风唔好嘅，天然气喺燃烧唔充分嘅时候，就容易造成一氧化碳中毒。第二，使用的时候要近距离看护，在使用炉具过程当中要有人看管，人不能够远离。煲水、煮牛奶、煮粥的时候，器皿就不要装得太满了，以防滚泄之后将炉火整熄发生漏气。用完气之后一定要及时关闭灶具的开关和灶前的阀门。第三，使用之后要关阀断气，睡觉之前就最好关闭厨房门，打开厨房的窗，特别如果家有爷爷嫲嫲、公公婆婆的，就一定要注意提醒下他们。还有，如果跟爸爸妈妈外出旅游的时候，还需要关闭前阀的。各位同学仔，学识了没呢？
0: 我喜欢在早上的时候跑步，一边沐浴住微黄色的阳光，一边聆听住雀仔的歌唱，身心都愉悦。
3: 我喜欢跑步的时候穿上自己喜欢的运动套装，听住自己喜欢的音乐，享受跑步时大汗淋漓的痛快感觉。
4: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5: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与你一同爱上运动。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妈咪，周末我哋去郊野公园野餐好唔好啊？
6: 好啊，不过最近系饥荒肯亚热高发期，啲蚊仔好犀利啊！
7: 嗱，你嘅担忧就好有必要嘅。饥荒肯亚热系通过蚊仔传播突发高热，剧烈关节痛咧就系佢典型嘅症状。不过冇事嘅，我哋着浅色嘅长衫长裤，带埋嗰啲含鼻蚊胺嘅驱蚊液。仲有啊，屋企阳台嘅积水都要清理干净啊，等嗰啲蚊啦无处可滋生。
6: 冇错啦，预防系最好嘅保护。外出做好物理防护，居家及时清理积水容器。如果出现疑似症状，就要立即就医啦。
8: 防蚊抗疫，健康假期。
9: 张总，机票订好了。
10: 好，谢谢。曾经我以为生活就只是如此，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11: 先生，请把手机调成飞行模式，谢谢。
10: 但是直到遇见你，看见你的笑容，我才发现世界有了色彩。一样的城市，一样的道路，因为有你的存在，让我发现从来都没有发现过的风景。爱家1059，爱的声音，家的感受。
11: 爱家1059。

0: 可能是干燥天气下的一次雷击，
1: 可能是随意丢弃的一个未熄灭的烟头，
0: 可能是一次心存侥幸的野外用火。
1: 无数树木努力生长积攒的养分，春去秋来落在地面上面的枯枝落叶，都将成为火焰最好的助燃剂。
0: 鲜活的花草亦都无法抵挡灼热的侵袭，逐渐在火焰中燃烧殆尽。
1: 浓烟在丛林中弥漫，不单止会使身处其中的动物失去方向，而且还容易吸入过多有害气体。
0: 每一次森林火灾，人类都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才能够扑灭，而森林火灾中带来的水土流失、空气污染、生态失衡，需要至少上百年的时间才能够恢复。
1: 保护地球之肺，关注森林防火，如遇森林火情，请马上拨打电话12119-110-119报警。
2: 妈咪，我要妈咪啊！
3: 咦，咁夜啦？

0: 公主系唔应该一个人喺出边流眼泪噶、哦。
1: 我搵唔到翻屋企嘅路啊！
0: 荡失路啊！我都刚好荡失路啊！不过你睇天上面嘅星星都荡失路啊，因为佢哋匿喺云嘅后边，但系佢哋一啲都唔惊、啊。你知唔知点解啊？
1: 点解啊？
0: 因为佢哋知道总会有人见到佢哋，陪住佢哋，等云散开咯。嚟啦，我陪你等妈妈，好唔好啊？
1: 好，叔叔，你系唔系天使啊？
0: 我啊，只系一个刚好路过嘅朋友啦。记住啊，小妹妹，无论乜嘢时候，就算觉得几咁惊都好，都一定会有一个路过嘅朋友喺你需要嘅时候陪住你嘅。
2: 总有一种声音在你需要的时候为你点亮一盏灯，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我们愿做你每一个夜晚那位刚好路过的朋友，温暖守候，从未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上午10: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仙女散花、大型烟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0: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0: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0: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他们都飞走了，没了那些在我枝头筑巢的啄木鸟，我们怎么算好啊？那些蛀虫捐入我的身体，又痛又痒，谁来帮我捉他们出来啊？
4: 橡树姐姐，我都没有蜂鸟来吃我的花蜜了，我的花瓣开得再艳，都只是在寂寞中枯萎。树伯伯，这个夏天安静到得人惊啊。
5: 听不到啦，再都听不到猫头鹰在夜晚的歌声啦。我成身苔藓，猫头鹰再都不会在月光下将他们带到远方啦。
4: 鸟鸣消失那一刻，森林就成了聋哑的囚笼。失去他们，我们只是在这里等待自己的死期。保护鸟类，不要令最后的飞翔

0: 为中国航天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梁思礼，
1: 被誉为中国现代数学之父的华罗庚，
0: 被誉为两弹一星缘分的钱学森，
1: 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坐上了克里夫兰总统号邮轮回归祖国，
0: 因为他们的事业在中国，他们的成就在中国，他们的归宿在中国。
1: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
0: 我爱我的国，我爱我的家。

0: 小狗老板，请问有什么好的楼盘？我要远离城市的。
1: 哦，是麻雀妈妈呀，有，刚好有一个，包你全家满意。
2: 妈妈，这里周围都是绿树，空气清新，环境真好。哇，你看，这里有一个湖，还有小鸭船，还有那里，哇哇。
1: 喂喂，你们别飞那么快，想累死狗吗？
2: 你看，这里还有花海，好漂亮啊，桂花、菊花、三角梅、醉蝶花。咦，那条长长的有小朋友坐在上面的是什么呀？
1: 哦，那是小火车，人类的玩具，他们可以坐小火车去游览果园。
0: 哇，还有果园啊，在果树上唱歌真是惬意呀。啊，是了，小狗老板，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啊？
1: 啊，这里呀，这里原本是鸟不拉本来呀是没人来的地方，后来村里搞什么生态特色旅游，就把这里改造成小鸟天堂一般了。怎么了，喜欢吗？
2: 喜欢喜欢，妈妈，我们就在这里安家吧。
0: 好好，
3: 保护生态环境，给动物一个家，带动特色旅游，助力乡村振兴。
4: 嗰一刻第一次听到我哋嘅声音，
5: 欢迎大家锁定爱家1059高腰综合广播。
6: 嗰一次我哋喺活动现场见面，
7: 欢迎嚟到我哋爱家109听众见面会嘅现场，我系 DJ Super， 大家好嘛？
4: 嗰种惊喜，
6: 嗰种惊喜如鲜花在你我心中绽放，
4: 初心不变，
6: 仿如初见，
4: 如春风一样靠近你嘅耳边。如细雨一样滋润你的回忆。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陆建爱。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黎亮，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上午11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

0: 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0: 最近肌孔肯亚热病例增多，我哋该点样预防呢？
3: 预防嘅关键系防蚊灭蚊，呢种病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所以要及时清理家中积水，避免蚊虫滋生。
0: 具体又应该点样做呢？
3: 首先每周检查家中花盆、托盆、水桶等容易积水嘅地方。其次安装纱窗纱门，使用蚊帐。外出嘅时候着浅色嘅长袖衣裤，涂抹防蚊液。
0: 如果出现发热、关节痛等症状，又点算好啊？
3: 要立即就医，并告知医生近期活动史，同时做好防蚊措施，避免传染俾家人。
4: 全民行动，远离病痛，健康家园从防蚊做起。

0: 呢个天气行山最啱啦。
1: 嗱嗱嗱，准备进入林区啦，携带火种、食烟、野炊等等都系唔得噶，一个唔小心仲会被追责刑拘噶。
0: 吓，咁如果真系一个唔觉意引发咗森林火灾，咁都有罪啊？
1: 梗系啦，引发森林火灾，无论系有意定系无心，都会被追责。引发森林火灾，可能涉嫌构成放火罪或者失火罪。构成失火罪嘅，根据我国刑法相关规定，或将会面临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嘅咧，或将会面临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0: 系、哦，我查到啦，如果系故意放火烧毁林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嘅，或将面临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造成重伤、死亡或者使公司财产遭受重大损失嘅，或将面临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1: 冇错啦，森林防火重在预防，你啲咩打火机啊、仙女棒嗰啲，全部交晒出嚟啦！
2: 青春是校园里那朗朗的读书声，青春是球场上肆意挥洒的汗水，青春是在书桌上解题时的高度专注，
3: 青春是跌低了再爬起身的坚韧，
2: 青春是勇往直前的无畏，
3: 青春是梦想起航的地方。
2: 外加1059，
3: 愿你的青春不负岁月。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1: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倩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

0: 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0: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0: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在生活中如何注意用油用气安全呢？在使用燃气时要防止气体泄漏，用后要随手关闭气源阀门，查漏时不能开启明火，在使用油漆等危险物品时应开窗通风，落实安全措施，现场应配备灭火器材，家中不要储存汽油油漆等危险物品，厨房油锅着火时切勿用水灭火，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然后盖上锅盖或倒入大量蔬菜使火熄灭，发生燃气泄漏时应立即切断气源，熄灭一切明火，严禁打开或关闭任何电器，迅速疏散室内人员，并在室外报警，一旦漏气发生火灾，可用干粉灭火器对其起火根部喷射，或用湿棉被覆盖，消防安全人人有责。
3: 呢一刻车水马龙，上班路上，
4: 呢一刻人头涌涌，业务办理，
5: 呢一刻红绿相映，股市风云，
6: 呢一刻灯光璀璨，城市奔绵，
7: 呢一刻，
8: 呢一刻，
9: 呢一刻，
10: 你需要我哋，
11: 你需要我哋。
12: 爱家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哇，真系啊，年纪大，爬阵山啫，估唔到攰成咁。哎，唔系啦唔系啦，整支烟醒醒神先。
1: 喂喂喂，你搞乜啊？林区勿用火啊，快啲收埋支烟佢。
0: 系、哦，森林防火要记心中噶嘛。哎，我都系唔食啦。
2: 哇哦，出嚟露营梗系要烧烤先至正噶嘛，仲嗱嗱声攞个炉出嚟。
3: 喂喂喂，你搞咩啊？山林入面系唔可以用明火烧烤噶，快啲熄咗啲火佢。
2: 啊，系、哦，森林防火要记心中，咪啦，我都系唔烧啦。
3: 冇错啦，人人都系护林员。
4: 森林防火常年揸，保护森林靠大家。
5: 家系温暖嘅代名词，
6: 家系休憩嘅避风港，
5: 家里家外
6: 亲人朋友
5: 或浓或淡，
6: 或聚或散，
5: 爱家1059，为我停留，
6: 为我停留，
5: 为你守候，
6: 为你守候。

0: 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李杰初。人生的路靠自己一步步走，真正能保护你的是你自己的人格选择和文化选择。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中午12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金庸长篇武侠小说《笑傲江湖》，通过华山派大弟子令狐冲的江湖经历，讲述了武林各派争夺辟邪剑谱和葵花宝典，争霸江湖的历程。在生动逼真的场面、错综复杂的矛盾中，将令狐冲、任盈盈、岳不群、任我行、屠谷六仙等武侠人物的鲜明个性刻画得栩栩如生，故事情节跌宕起伏，引人入胜。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收听由著名港股大师梁锦辉为你播讲的经典武侠小说《笑傲江湖》。
1: 各位，上次讲到魔教教主派了包长老地来梅庄，了解任前辈逃走的详情。

0: 点知江南四友仲一头雾水，只听见黄忠公就讲啦：，唉，种种原因，属下实在莫名其妙，都唔知寻日点样俾个要犯走得出嚟嘅。包长老啊，恶咗下啦，咩寻日啊？哼！你呢个人真係越嚟越懵啦，边个讲要犯係琴日走甩㗎？包长老的而且确係琴日先至俾佢走甩呢，当时我哋三兄弟仲以为佢係黑白子，諗唔到佢移花接木，混咗黑白子喺地牢，然后佢换晒黑白子啲衫裤冲出嚟，令狐冲喺窗口外边正听到出晒神嘅，忽然有人细细力拍咗一下佢，佢吓咗惊，同时嚓声飘开三步，拔剑在手，咁先拧翻转头，见有两个人背向月光，有个向佢入下手就话啦：兄弟，我哋入去咯。令狐冲认出是向问天把声，当堂好开心咁话啦：向大哥，你屋里头亦听到外边嘅动静啦，佢哋大声喝出嚟：咩人咁？站企喺向问天隔篱嘅嗰个人咔咔声笑，哇！佢啲笑声厉害啊，震痛瓦胚对应嘅时呢沙冷猛咁蹬嘢落嚟，佢一字笑就一字行埋墙边，双手一拱。隆！成幅墙啊，当堂拱穿个大窿啊！嗰人就从墙窿度行入屋里头，向问天亦拖住令狐冲只手跟住尾入去。呢阵时，包长老哋几个早就企晒起身，拎住兵器，神情紧张咁望住嗰个人。
1: 咩话？原来系你？
0: 见嗰人鼻哥动。咗声，冇理佢哋，行埋包长老先头坐嘅张阿椅度一坐，坐低。呢云令狐冲先睇清佢个样，只见呢个人六十零岁，面长长，下爬尖尖，眉清目秀，面色白赖晒，白到好似啱啱从坟墓行出嚟嘅僵尸咁啊！总言之，佢咧唔系个大老粗嚟。见佢坐落之后，对向问天同令狐冲啊入下手，叫佢哋过嚟坐喺左右咯噃。令狐冲听声又认出佢系边个啦，佢就问啦：你系被困过喺地牢度嘅任老前辈？嗰个任前辈就讲啦：估得啱，后生哥。你剑法真係好高明噃。向问天亦插嘴讲啦：令狐兄弟呀，唔止剑法高明，仲肝胆照人，真係当世嘅堂堂血性男儿嚟呀。佢一字讲就一字带住令狐冲坐喺任前辈嘅右边，自己就坐喺左边。任前辈对令狐冲笑笑话啦：令狐兄弟，委屈你喺西湖底地牢度住咗两个多月噃，系你帮我坐咗两个月监，不过练成咗我刻喺铁板度嘅吸星大法，咁都系补偿翻啦。啊，令狐冲就问啦：
1: 咩？咩铁板道嗰啲字系前辈刻低嘅咩？
0: 如果唔系我刻嘅，世间上仲边个会识吸星大法呢？啊！向问天又插嘴讲啦：
1: 令狐兄弟啊，任教主吸星神功，当世就得你一个传人，唉，真系可喜可贺啊！
0: 令狐冲啊更加奇怪了，

0: 咩话？佢系任教主？
1: 向文天又讲啦，
2: 唉，原来你到而家都未知道任教主嘅身份噶，佢咪就系日月神教嘅任教主，叫任我行，你听过未啊？
1: 哦，令狐冲知道啦，
2: 日月神教即系魔教，
1: 只不过佢本教嘅人呢就自称日月神教，外边嘅人呢就叫做魔教。不过佢哋嘅教主不嬲都系东方不败噶，点解失惊无神又出咗个任我行呢？呢阵时嗰个包长老就大声话啦：，
2: 任我行系咩教主啊？我日月神教嘅教主，普天下都知系东方教主。任我行反教作乱，早就开除出教。向问天，你做咗佢嘅走狗，你罪大恶极。
1: 任我行就慢慢拧转头望实呢个包长老啦。你叫做包大楚系咪啊？我执掌教宗大权嗰阵，你喺江西任清旗旗主，有冇讲错你？
2: 冇错。
1: 好，你而家做咗十长老之一，升得好快啊！东方不败点解咁睇得起你呢？哼哼。你是武功高强定是办事能干？任我行讲下讲下，突然起身一飙飙埋包长老前边，左手歪佢颈后。包长老大惊失色，右手单刀斩唔切啦，唯有左手争递起护住颈后，同时左脚倒褪一步，右手单刀顺势劈落嚟啦。呢一手一攻，眨眼之间完成，守得严密，攻得凌厉，手法啊极之高明啊！不过任我行右手仲系快脆啲，包长老单刀未曾斩到，已经揸住佢心口，咧一声撕烂佢三襟，左手从佢怀中攞咗旧嘢出嚟，正系嗰旧黑木铃，跟住佢右手反转，立住包长老右手手腕。拧佢只手去背后，呢阵时只听见当当当三声，原来向问天对其他嗰三个长老出招先，目的系阻止佢哋出手救包长老啊！三招一过，包长老啊全部俾任我行掌握住啦。只见任我行就对佢讲啦：，我手吸星大法仲未施展。包长老想唔想试下？
0: 包长老知道如果自己再唔投降实死梗啦，即刻就话啦：任教主，我包大楚从今以后效忠于你。
1: 任可行就话啦：当年你够发个誓效忠于我，点解后尾又反悔啊？
0: 求任教主准许属下大罪立功，将功赎罪。
1: 咁好，而家我要你食一粒药丸。任我行讲完就放开包长老手腕，喺袋度揞咗个瓦樽仔出嚟，掟咗粒红当当嘅药丸喺手，一抛抛俾包长老。包长老接住，睇都唔睇。一挤挤咗落口，嗰声就吞咗落肚啦。
0: 有个长老见到，惊到叫出声啦：哎呀，嗰啲系三司老神丹啊！
1: 任我行就点下头话：冇错，系三司老神丹。讲完，佢喺樽仔度继续又掟咗六粒红色药丸出嚟，顺手抛上台面。那粒粒红当当的药丸在台面上出声猛咁转，
2: 你哋知唔知道

况且行事狂妄颠倒，仲颠过癫狗嘅。任我行就话啦，讲得啱。哈，你知道我啲老神丹咁灵嘅，点解仲咁大胆食啊？啊，包长老又话啦，属下从今以后对教主忠心不二，咁老神丹几咁犀利，同属下都无相干啦。哈哈哈哈，你系几识做？咁呢度台面度嘅药丸又有边个想食添？呢阵时众人又惊又唔知点算好啊！见黑白子又忽然间大声嗌咯，教主慈悲，属下食咗佢先啦。讲完，佢扑下扑下就行埋台边，伸手想攞粒药丸食。任我行轻轻一仰三咒，呼声，啲咒风啊吹到黑白子企唔稳，嘣声掟咗落地。任我行就讲啦，你功力二身，废人一个，唔好嘥咗我啲嘢。跟住佢拧转头对另外三个长老讲啦，点啊？秦伟邦、王成、桑三娘，你哋唔想食我啲药咩？啊？咦呀，嗰个桑三娘就即刻话啦，属下誓愿从今以后向教主效忠，永无二心。讲完乖乖地食咗粒药丸先啦。咁另外一个叫做王成嘅长老肥腾腾嘅，亦都攞起一粒药丸食啦。但係嗰个叫做秦伟邦嘅呢，就唔想食呢啲咁嘅嘢落肚，成世俾人控制喎。静静缩下缩下，缩埋任我行拱穿嘅长窿度，突然一飙就飙出去想走人啦。任我行唔起身追，就留返俾向问天嚟收拾佢呀。见向问天喺咒笼度蹬咗条长鞭出嚟，一发开去，嚓声，条鞭尾一翘翘住秦伟邦脚踭。秦伟邦本来发晒毛走紧噶，俾条鞭一棘，成个扑低，俾向问天就拖返入屋啦。任我行就打个眼色俾桑三娘，桑三娘行埋台面度拎起粒红药丸，就执俾秦伟邦食啦。秦伟邦死都唔肯，瞓喺地下个头西来西去，嘿，嗰个桑三娘真系成只老虎乸咁，两只脚左右开弓，连踢秦伟邦五脚，封咗佢三个月度，等佢冇得喐啦。然之后左手叉住佢两边牙胶，一用力捻开佢个口，右手跟住执咗粒药丸落去佢个嘴度，再捻下个颈喉，焗住秦伟邦啊，咕声吞咗粒药丸。咁先放开佢。令狐冲见到，唉，个心有啲唔舒服啦。想唔到任我行一个老前辈咁样嚟逼人就范嘅。无奈梅庄嗰啲家人呢，就捧出酒菜嚟招呼各人。任我行、向问天同令狐冲三个坐埋一齐，一边饮酒一边倾偈，倾下倾下，令狐冲先知道任我行原来是魔教的教主，后尾被东方不败散位夺权，咁啊运咗落西湖底。向问天是他的忠实部下，利用令狐冲去救他。咁啊，令狐冲要落地牢的时候，向问天咪攞纸仔包咗一嚿嘢，等令狐冲带落去俾任我行嘅。原来纸仔里头包住一把钢丝锯。任我行攞到嗰把锯之后，同令狐冲比比下剑，突然间用内力哈哈笑咗几声，震到令狐冲、黄忠公地就晕晒啊！佢嗱嗱声攞钢丝锯锯开啲手镣脚镣，又将自己啲衫裤同令

0: 狐冲调转，再攞啲锯断口嘅锯镣、手镣，就箍翻实令狐冲，抱佢瞓上自己张床度，然之后先走咗。后尾黄忠公地醒翻啦，以为令狐冲就系任我行，亦唔在意咯噃。呢阵时，令狐冲知道晒啦，个心就谂啦，向问天去救任我行，事实系利用咗我。不过佢一心想用翻任我行嚟帮我医伤嘅。不过世事有时又咁巧啫嘛，俾我自己学咗任我行喺铁板度嘅吸星大法，咁先至唔使求人医好咗自己嘅病。不过如果冇向问天咁样穿针引线，自己又点会遇到咁嘅奇迹呢？谂到咁，佢亦好感激向问天喎。咁佢哋饮得十零杯酒之后，令狐冲啊觉得呢个任教主谈吐豪迈，见识非凡，确系一个少见嘅大英雄、大豪杰嚟，不由得好佩服啦。咁先头见佢对付秦伟邦啲手段啊，好似过分毒辣啦。但系听佢倾咗咁多之后，唉，知道英雄处事有阵时系唔可以用常理嚟测度佢。呢阵时正见任我行就讲啦：令狐兄弟，我对待敌人出手唔留情嘅，你或者系睇唔惯。不过你谂下，我喺西湖湖底嘅地牢度俾关咗几耐啊？你都试过噶啦，知道嗰啲滋味系点嘅。人哋咁样对我，咁我对敌人半途，唔通仲心慈手软咩？令狐冲岌下头同意。佢忽然间想起一件事，企起身话啦：啊，我有一件事想求教主，希望教主可以应承。任可行就问咩事啊？咁令狐冲又讲咧：我第一次见到任教主，曾经听黄忠公讲过，教主如果逃离牢笼，重入江湖，净系华山一派，起码都会死去一大半人。又听教主讲过，如果见到我师父，你一定会为难佢。教主功力神通，如果你同华山派为难，边个能够阻挡呢？任我行就话啦：我都听向兄弟讲过啦，你师父已经传言天下，赶咗你出华山派啦。我第日去羞辱佢一番，顺便灭咗华山一派，将佢喺武林中除名，帮你出翻啖气得啦。令狐冲啊猛咁拧头话啦：哦，我自细冇咗父母，系承蒙恩师师娘收入门下抚养长大嘅。虽然名为师徒，情同父子噶。师父赶我出华山派，一来确系我唔啱，二来亦都怕有啲误会，我点都唔敢责怪恩师嘅。嗱，各位，呢、这个任我行神通广大，如果真系要同华山派作对，就唔系人咁笨咯。咁令狐冲啊，挨唔挨到佢呢？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啦。
1: 听众朋友，广告翻嚟，欢迎继续收听港股台
2: 广东省公益广告展播。
3: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4: 苏炳添，亚洲冠军。
3: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5: 二一，茄子！
6: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0: 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2: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倩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

0: 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听众朋友，今日我哋嚟做一场声音嘅实验，请你估一估人同森林火灾边个嘅速度更快？听，呢个系一个火苗诞生嘅声音。一张普通嘅纸由点燃到烧尽只用咗唔到三秒钟，而喺真实嘅森林入面，火焰蔓延嘅速度比你听到嘅仲要快得多。

0: 而家等我哋听听人类奔跑嘅速度。呢个系一个成年人正喺度全力冲刺50米，佢大概需要7秒钟。实验结束了，但是请你记住这个对比，火势蔓延50米，在风中可能只需要3到5秒，而你即使拼尽全力亦都根本没可能跑赢它。我们没办法同灾难赛跑，面对森林火灾，预防是唯一且最有效的逃生通道。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林区，不要在山林边吸烟野炊，你的每一个谨慎行为都是为自己和他人的生命留出安全距离。森林防火重在预防，守护绿水青山由你我做起。
1: 行车路上享受风，享受阳光，享受四季的变化。
2: 行车路上听资讯，听音乐，听声音里面的世界。FM 105.9，让青春的背包装满晴朗，
1: 一路正能量，快乐齐分享，
2: 快乐齐分享。
3: 金庸长篇武侠小说《笑傲江湖》通过华山派大弟子令狐冲的江湖经历，讲述了武林各派争夺辟邪剑谱和葵花宝典，争霸江湖的历程。在生动逼真的场面、错综复杂的矛盾中，将令狐冲、任盈盈、岳不群、任我行、桃谷六仙等武侠人物的鲜明个性刻画得栩栩如生，故事情节跌宕起伏，引人入胜。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收听由著名港股大师梁锦辉为你播讲的经典武侠小说《笑傲江湖》。
4: 各位，上次那种令狐冲威任我行，要他重出江湖的时候不要为难华山派，任我行想了一排先说。我逃出地牢，你出了好大力，不过你又学了我的吸星大法，救回自己条命。我们都算有来有往，无拖无险。我重出江湖，未报的恩仇大事好多，如果随随便便向人许下咩诺言嘅，以后做事我怕会镜三镜四。令狐冲听佢咁讲，唉，个心就好急啦，啰啰乱咁。任我行又话啦，后生哥，今日世上就得向兄弟同你两个先至系我最信得过嘅人。你有事求我啦，我点都有得商量嘅。咁样呢，你应承我一件事，我就应承你。今后见到华山派嘅人，只要佢哋唔犯我嘅，我就唔去惹佢哋。就算要教训嘅，亦要睇在你嘅份上手下留情。你话咁好唔好啊？令狐冲啊，即刻开心咯，任教主啊！咁梗係好啦，你有咩事吩咐嘅，我实同你做。
5: 好，嗱，我要同你结为兄弟，以后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向问天兄弟为日月教嘅光明左侍，你就做光明右侍，咁得唔得啊？
4: 吓，令狐冲即时恶晒然啊！点都估唔到佢要自己加入魔教，而且仲要做一个咁大嘅长老。咁佢自细就听师傅师娘讲得多啦，魔教点样衰点样衰。况且自己自从知道俾师傅赶出华山派以后，一心想做闲云野鹤，喺江湖中做个无帮无派嘅散人。

點知而家有人一翳，就翳自己加入最衰嘅教派魔教。咁梗係冇得傾㗎啦。於是佢就話啦，任教主咁睇得起我一個後生，我好多謝。不過我本事低微，唔敢同教主稱兄道弟咧。況且我就算唔屬華山派嘅人，之仲係成日望師傅回心轉意㗎。任我行就話啦，你叫我做教主啊？今日普天之下，系人都知道日月神教嘅教主系东方不败。呢个人武功之高唔会喺我之下，权谋之计更加胜过我。佢手下人才济济，以我同向兄弟两个人想从佢手中抢翻教主个位，真系鸡蛋碰石头，痴心妄想。你唔想同我结为兄弟，系明哲保身啫。嚟嚟嚟，我哋饮酒饮酒，呢啲说话唔好再提啦。呢阵时向问天就插嘴讲啦，令狐兄弟，嗰日东方不败派咗几多人追杀我啊？如果唔系得你仗义出手，我早就喺凉亭嗰度俾佢哋斩成肉酱咯。我知你而家个心度仲有分正派魔教，但系嗰日佢哋几百人夹埋嚟围攻我哋两个嗰阵，仲有咩分正派魔教啊？其实事在人为啫，正派中有好人，只亦有卑鄙奸恶之人。同样魔教中坏人好多，之亦唔系话冇好人嘅。嗱，如果我哋三个掌握咗魔教嘅大权，好好地整顿一番，清除晒嗰啲作恶多端嘅败类，咁唔系为江湖做咗件好事咩？诶，咁讲令狐冲啊点晒头啦。向大哥啊，你讲得都几啱嘅，不过我唔知道任教主点解会俾东方不败散位夺权嘅呢？令狐冲咁一问，就勾起咗向问天同任我行好多心事啦。原来十二年前，任我行已经练习咗十年吸星大法啦。在江湖上这种神功大法声名远扬，令到不少武林高手闻风丧胆。但是修炼这种神功呢，亦有一大缺陷，事关吸得越多人的功力，到一定时候亦会被这些功力侵害自身。所以任我行后来呢，就日思夜想，一味挂着怎样克服这种缺陷。当时就将教宗的大小事务交给亲信东方不败来打理了。点知东方不败是狼子野心，表面对任教主十分之恭敬，暗中就培植自己的势力。几年之后，将忠于任我行的部属或者撤职或者处死，搞到凋零而尽，所剩无几。最后连任我行自己都被运咗落西湖底嘅地牢度啦。咁再讲令狐冲知道咗任我行嘅往事之后，佢心谂：哦，原来任我行手吸星大法系吸取人哋嘅功力为自己所用噶。哇，咁够晒损人利己喎，况且仲有重大缺陷添。第日仲会被人哋嘅功力侵害自身，咁以后我都唔练呢手功夫咯。于是佢就问任我行啦：任教主啊，以前听我师父讲过，日月神教有本武学中至高无上嘅秘笈《葵花宝典》，练呢种功夫唔止可以延年益寿，练成之后仲会无敌于天下。点解任

教主你唔练宝典嘅武功，而系练吸星大法呢？任我行就少笑话啦。内中嘅缘由，我唔想俾外人知道。不过我被困喺地牢12年，虽然系受尽咗苦难，知亦少咗好多干扰，令我潜心思索，由此而解破咗吸星大法嘅缺陷。从此以后，吸到人哋嘅功力就完全变为我自己嘅，唔使再担心人哋嘅真气突然间反扑啦。令狐冲，你而家学咗我嘅吸星大法，如果唔学埋我解决缺陷嘅方法，到时后果系不堪设想噶。嗱，你唔信邪嘅，而家即管索一啖气，睇下玉枕穴同山中穴系咪有真气喘动？哦，令狐冲啊，即刻索咗一大啖气。哎呀，果然觉得嗰两个穴位度好似有几道气飙嚟飙去。哎呀，咁啊弊啦，即是话人哋嗰啲真气仲随时会反扑噶。呢阵时只听见任我行又讲啦，令狐冲，你啱啱先练回吸星大法，仲未见有咩嘅。但系当年我仲未解破呢个奥秘嗰阵，呢两个穴道啊，成日谷住几道真气，翻翻涌涌，几辛苦啊！外头静嘤嘤冇事噶，知我耳仔度劲拎拱龙，好似跑马，又好似行雷咁。唉，如果我身体唔系有事嘅，又几时到东方不败删我个拳，夺我个位啊？向问天亦讲啦。令狐兄弟，任教主年事已高，我亦唔细得佢老人家几岁。嗱，你如果入咗本教嘅，第日实轮到你做教主啦。就算你炎日月神教名声唔好，咁唔通到时你唔可以整顿，为天下人造福嘅咩？啊？咦，佢咁讲又入情入理噃，令狐冲有啲心郁郁啦。见任我行嘟嘟声斟咗两杯酒，自己拎起一杯，对住令狐冲就讲啦：几百年嚟，我日月神教同正派为仇，向嚟势不两立。你如果仲固执己见，唔入我教，咁你内伤难医，性命不保，呢啲都唔使讲啦，只怕你师苦思量。我想华山一派从此喺武林消失，或者咁做都唔系几难嘅啫。嗱，我哋今日喺度相聚，都算好有缘。你如果听我说话嘅，我哋就饮胜呢杯佢。各位，咁所谓听话听声啊，锣鼓听音。令狐冲听出任我行意思系想威胁自己咯噃。咁佢个人啊，最唔抵得颈就系呢一样，真系山高压唔到啊，石大压唔垮噶嘛，不由得成身血脉佛佛声啦。佢话：任教主，向大哥，我本嚟就身患绝症，命在旦夕，唔觉意学咗教主嘅神功大法，以后就算冇办法化解，咁至多咪回复翻旧时咁。我呢条命系执翻嚟嘅，随时预住冇噶啦。仲有华山派开派几百年，佢有自己生存嘅办法，未必俾人喐下手就喺武林中消失嘅。今日我就讲到呢处，后会有期啦。讲完，佢企起身，向任我行、向问天地拱下手，另转身就走啦。呵，等向问天地反应过嚟，想讲几句嘢嘅时候，
令狐冲已经行开了

0: 好远啦。令狐冲出咗梅庄，咁先松啖气。见一勾残月斜挂柳梢，离远湖水中影出月亮同浮云嘅倒影。佢行到湖边，静静咁企咗一轮，心谂：任我行当前，佢最紧要系去揾东方不败算账，攞翻个教主嚟做先，就断唔会去揾华山派晦气。但系最弊自己师父师娘师弟师妹唔知道内情，撞到佢咁就实蚀底噶噃。睇嚟自己要尽早话俾佢哋知，等我哋有所防备。不过唔知佢哋喺福州翻嚟未呢？呢处去福州冇几远啫，横掂冇乜事，不如去福州。如果佢哋离开咗嘅，咁话唔埋半路会撞到佢哋都唔顶添。谂到咁，佢就喺左紧揾咗间客栈过夜，一觉就瞓到第日晏昼先醒。佢谂住呢次行程都要化个妆至得啊！事关嗰个令到千万江湖人士胆战心惊嘅盈盈，曾经叫过祖千秋地传言江湖要攞自己命嘅，咁唔化妆啊，真系步步荆棘噶。不过扮成咩人好呢？佢一边谂就一边行开天井。嘿，点知失惊无神，有人攞盆水哗泼开嚟。好在令狐冲啊醒目，一跳跳开，嗰盆水先泼空咗啫。见有个军官捧住个大木盆，从佢间房度行出嚟，碌大眼就瞪住佢话啦：啊，你个死人头啊，行路都唔戴眼镜！乜你冇见老爷倒水嘅咩？哎呀，呢、這个嘢认真翻盲，仲恶人先告状添。令狐冲啊火滚啊，望实呢个军官，只见呢个军官四十零岁，胡须勒勒，腰度压住把刀，掩胸突肚，好似大晒咁。佢谂：吓，我扮成佢都几好玩噶噃。牙刷刷咁，一路上就唔轻易俾人虾啦。佢眼滑碌咗两碌，心中有数啦。于是就唔理佢，嗱嗱声去柜台度俾咗房租，出客栈对面间饭店仔度开盅茶，慢慢饮，等个军官出嚟啊。等到半个时辰到，听见极觉极觉马蹄声，嗰、那个军官骑住匹枣红马。在客栈道就行出嚟啦，一路行佢一路发嗰条马鞭，啪啪声，嘿，街上嘅人见到啊，嘿，怕佢先怕米贵，让都让唔切。令狐冲啊，静静鸡吊住佢尾，出到城外，突然间发行力嘅飙上佢前头，一企企定，军官嗰只马就吓咗一惊啊，咦，好似人咁啊，企咗起身。差啲就碌咗军官落地噃，令狐冲仲恶人先告状喎，哈！你个死人头啊，行路都唔戴眼嘅，差啲俾你撞死啊！诶，佢唔开口，嗰、那个军官都想发火噶啦，啊！佢仲牙刷刷添，军官啊真系俾佢激到头壳顶飙烟啊！等只马前脚落翻地嗰阵，一边就兜头发落令狐冲度。令狐冲见喺大路度就唔好做手脚啊，扎低，哎呀，一个狼疮，揽住个头，噔噔声啊，跌埋路边啲树林度咯。军官嗰条气挫住，又点肯就此罢休呢？跳落马，急急将条缰绳拉好，擒擒鹿咁啊追入树林啦。行到入去，冷不防揾令狐冲拎埋，就偷偷一督督佢小燕嘅穴位，成个扑咗落地喎。呢阵时到令狐冲恶啦，一脚抌住个心口就话啦：，哈哈，呢、這个死人头啊，咁冇本事，点样行军打仗啊？一字讲就一字抄佢身啦、啊，抄咗只大信封出嚟，上边啊抌住个大印噶噃，兵部尚书大唐正印咁。打开信封，掹张信纸出嚟睇下，哦。原来是兵部尚书的一张委任令， 写明委任河北沧州游击吴天德升任福建泉州府参将，即日上任咁。令狐冲睇完就话咯噃，哦，原来你个死人头系参将，叫做吴天德啊！嗰个军官俾踩住又喐不得其正啊，谷到嗰块面能五颜六色啦！
1: 喂喂，靓仔，你仲唔快啲扶我起身？你夠膽侮辱朝廷命官，嫌命长系咪啊？
0: 令狐冲就话啦，系嫌命长啊我，不过要你个死人头行先啫。讲完，礼手一拍落个头壳顶，啪，拍到个军官啊眼瘫瘫，即时晕咗咯。令狐冲跟住就急急手除咗嗰啲面衫面裤，个心又谂啦，哈。呢、这个嘢好抵死嘅，平时梗系哈哈霸霸噶啦，唔惩戒下佢唔得。于是佢一不做二不休，索性连军官啲底衫底裤都剥埋，等佢剥光珠。然之后就着上嗰套军服，揽埋佢把腰刀，着埋嗰对皮靴，哈，咁都好似仲争啲嘢咁噃。无意中一眼立见军官嗰口胡须，唉，有啦。令狐冲掹出腰刀，沙沙声剃晒佢啲胡须落嚟，就代好，咁先行开大路，骑上军官嗰只祖红马。咦，马上仲挂住军官一袋银两，有成几百两重。唉，呢啲都系个狗官手刮嚟嘅民脂民膏，好难物归原主噶啦。令狐冲啊，攞嚟用住先啦。嗱，各位，令狐冲呢次去福州，撞唔撞见岳不群地呢？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啦。
2: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嘅是由著名讲古大师梁锦辉为你播讲的经典武侠小说《笑傲江湖》。听日同样时间，敬请继续留意收听
3: 广东省公益广告剪播。
4: 生菜好事，生菜好事。
5: 开门大吉，连个碌啫。
6: 广东人最讲究好意头，人人开口讲好运，全城先知好运将近。
7: 但是呢，讲运不够，要运到好运讲出口，更要创出手。
8: 晨跑西足生猛运，
9: 上篮搏道步步高，
10: 瑜伽修来心水清，
11: 太极转出天地合，
12: 游水游出顺风顺水，
13: 扣杀杀出头彩当头，
14: 挥手推出财源广进，
15: 跳舞跳出笑口常开。
7: 日日运动，日日好意头，人人创运，这才叫真正的好运全程。
16: 好运全运，全运好运，全运弯曲，全程好运，
17: 我们来了。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彭海燕。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胸怀。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午后一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

0: 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0: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0: 攰死我啦！哎呀，
1: 哥哥哥哥，你睇下只雀仔，好可怜啊！
2: 系啊，我哋生活喺石屎森林之中，啲雀仔都已经好难再揾到栖身之所啦。
3: 让森林走进城市，让城市拥抱森林，
4: 保护森林，保护家园，从你我做起。
5: 青春是校园里那朗朗的读书声，青春是球场上肆意挥洒的汗水，青春是在书桌上解题时的高度专注，
6: 青春是跌低了再爬起身的坚韧，
5: 青春是勇往直前的无畏，
6: 青春是梦想起航的地方。
5: 外加1059，
6: 愿你的青春不负岁月。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倩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 cat

0: 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手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0: 中国人的文化咧，好强调诚信嘅，你需要大家一起尊重诚信的价值，让我哋嘅社会和谐。
1: 有信走遍天下，无信寸步难行，诚实守信。

0: 买菜煮饭行街市，
1: 翻工放工开 OT，
0: 拖地洗衫凑细路，
2: 养家养车还放胎，锅碗瓢盆酸甜苦辣，
0: 喜怒哀乐五味杂陈。
3: 爱家就要爱生活，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孔令聪，世界上最快乐的事莫过于为理想而奋斗。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子欣，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2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 Q

0: 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各位乡亲父老，各位大小朋友，大家注意啦！珍爱生命，预防溺水，暑期安全人人有责，大家要牢记防溺水六不准：
1: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0: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 三、不准在没有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

0: 四，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
1: 五，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
0: 六，不准不会水性嘅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齐揸共管，联防联控，严防溺水事故。
0: 珍爱生命，关爱为先，远离危险水域。
1: 生命只有一次，溺水只差一念。
0: 切实履行监护职责，牢固树立安全意识，
1: 加强孩子监护，杜绝溺水发生。
0: 溺水警钟时常鸣，安全教育记心中。
1: 安全第一，珍爱生命，预防溺水从我做起。
0: 强化安全教育，防止溺水事件发生。
2: 人生应该是有所为，有所爱，有所期待。
3: 花会沿路盛开，好运会如期而至。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2: 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3: 我每时每刻用声音相伴。
2: 嗨，你好吗？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喂，俾我落去啊！
1: 上啊上啊！
2: 俾我落去啊！
1: 上啊上啊！
2: 落啊落啊落啊！我要落啊！
1: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0: 我哋要落去啊！
1: 上上啊！
0: 上上上！
1: 落落啊！
0: 落落落！
3: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4: 先落后上，文明出行。
5: 平淡的爱情，细水长流，
6: 手头上的工作，长做长有。
7: FM 10.9，听极都不够，
8: 锁定爱家1059，
7: 锁定爱家1059，
8: 轻松快乐，
7: 轻松快乐，时时有。

0: 我哋该点样预防呢？
1: 预防的关键是防蚊灭蚊，这种病主要通过衣蚊叮咬传播，所以要及时清理家中积水，避免蚊虫滋生。
0: 具体又应该怎样做呢？
1: 首先每周检查家中花盆、托盆、水桶等容易积水的地方。其次安装纱窗纱门，使用蚊帐。外出的时候着浅色的长袖衣裤，涂抹防蚊液。
0: 如果出现发热、关节痛等症状，又点算好啊？
1: 要立即就医，并告知医生近期活动史，同时做好防蚊措施，避免传染俾家人。
2: 全民行动，远离病痛，健康家园从防蚊做起。
3: 有人问我幸福系乜嘢，我就话幸福不是状态，而是感受。感受生活中的美好，好好享受生活，就是你抱紧幸福的方式。爱家1059，
1: 爱家1059，愿你在阳光的照耀下，生活处处晴好，幸福
3: 幸福
1: 常在身边。

让你在猜，让我在猜，襟花似我条长胎，来笑说我失败，千方百计向前歪，又向后嗌，欢意解带。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钟翠芬。我觉得读一本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雨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三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啲

0: 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手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5: 新创作歌曲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期嘅外家宝典，我系雪莹。生活当中有好多细节能够延缓衰老嘅进程，能够使外表睇起身比生理年龄仲要后生得多噶。美国罗代尔健康网站近日就推荐咗延缓衰老嘅八种天然方法，我哋分两期节目同大家一起介绍。第一，少用香薰类产品。美国科学院院报刊文显示，香味蜡烛当中含有几种会加速人体衰老的生化酶。这个是因为在点燃香味蜡烛的过程当中，各种致癌物质和加速衰老的化学物质，例如镬苯和甲苯，就会被释放出来，在房间当中徘徊，就不容易散去，吸入人体，导致早衰。第二，戒烟。这种抗衰老的方法利人又利己。烟草当中含有4000几种有毒的物质，它对人体衰老进程的负面影响最大。长期慢性暴露于烟草环境当中，会引起一系列与年龄老化相关的疾病，例如化毒物硬化和肺纤维化。第三，寻求合适的减压途径。研究人员发现，慢性心理应激状态会导致很多同年龄老化相关的疾病，例如话心血管疾病、免疫力下降和神经退行性病变。为了减轻压力的毒性作用，我们可以尝试瑜伽、普拉提、深呼吸和冥想，它们能够减轻焦虑、抑郁和烦躁，改善心理状态。另外，经常参加能够达到出汗状态的有氧锻炼亦都能够缓解压力。第四，食用新鲜的有机食品，尽量避免食用精加工食品。添加到精加工食品当中的磷酸盐会加速人体老化进程，削弱骨骼的力量，甚至还会引发早亡，应该要尽量选择新鲜的有机农产品。好了，这期节目先跟大家介绍到这里，下期节目继续跟你介绍八种天然的延缓衰老的方法，下期再见，拜拜。
1: 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2: 防溺水安全要牢记，
3: 游泳汽水夏日到，
4: 偷偷落水千祈冇，
3: 擅自结伴不能保，
4: 大人陪护自周到，
3: 泳池畅泳乐缤纷，
4: 照顾儿童冇分神，
3: 陌生水域不可靠，
4: 盲目施救你咪搞，
3: 安全意志记心中，
4: 远离危险身体好。
5: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爱家。

0: 每一日都要提醒自己，早上起床的时候先来翻个温暖的微笑，
1: 阳光早晨，
0: 洗完面刷完牙之后，面对镜子再来翻个充满正能量的微笑，
2: 你是最好的，加油。
0: 出门的时候为家人送上一个甜美的微笑，
3: 我翻工啦，拜拜。
0: 遇到久未见面的朋友，送上最真挚的微笑，
2: 嗨，好耐冇见啦。
0: 取得进步时，向帮助过我哋嘅人送上最衷心嘅微笑，
4: 真系多谢晒啦。
0: 微笑系一种无声嘅亲切嘅语言，微笑系人同人之间沟通嘅心灵纽带，树立文明嘅信念，常挂微笑嘅语言，讲文明从微笑做起。
3: 温暖的代名词，
5: 家是休憩的避风港，
3: 家里家外，
5: 亲人朋友，
3: 或浓或淡，
5: 或聚或散，
3: 爱家1059，为我停留，
5: 为我停留，
3: 为你守候，
5: 为你守候。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0: 哎呀，阳台嗰啲花盆托盘又积水啦！
5: 阿妈，老师话积水会滋生蚊虫，蚊虫又会传播登革热。
6: 嚟，我哋一齐动手清理花盆托盘、废旧容器、屋顶沟渠，通通都唔放过。
7: 登革热主要通过白纹衣蚊传播，预防的关键是：第一，每周检查清除积水；第二，安装纱窗纱门，使用驱蚊剂；第三，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5: 清积水，灭蚊虫，防登革，让我哋携手共建健康家园。
8: 张总，机票订好了。
9: 好，谢谢。曾经，我以为生活就只是如此，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10: 先生，请把手机调成飞行模式，谢谢。
9: 但是，直到遇见你，看见你的笑容，我才发现世界有了色彩。一样的城市，一样的道路，因为有你的存在，让我发现从来都没有发现过的风景。爱家1059，爱的声音，家的感受。
10: 爱家1059。

0: 爱嘅声音，家嘅感受，我系雪莹，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嘅一小时。
1: 下午4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3: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3: 咁就要用天剧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2: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3: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2: 真系噶？咁点卖啊？
3: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剧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2: 你好叻啊！
4: 端鸡食花生油就系香。
5: 买高腰特产，
6: 上高腰优品会；
5: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6: 上高腰优品会。
5: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7: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5: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7: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8: 差少少嘅咋，差少少咁多就得噶啦，
9: 仲未摸到噶，真系蠢啊！
8: 点解我只手咁震嘅？定啲嚟，定啲嚟，我一定得嘅，我一定可以噶！耶，阿妈，我捉到啦！
10: 喂，你做乜嘢啊？老公，佢捉住我嘅手啊！
11: 喂，靓仔，你拖过界喎、
8: 啊！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啊，我系想
10: 佢想拖我只手咋，唔好意思啊，嗱，俾你拖啦。
12: 第一次我牵起你的双手，失去方向，不知该往哪儿走。
13: 你有几耐冇拖过佢嘅手？外加1059提下你，有啲情唔可以等。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4: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

0: 又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哎呀，阳台嗰啲花盆托盘又积水啦！
3: 阿妈，老师话积水会滋生蚊虫，蚊虫又会传播登革热。
4: 嚟，我哋一齐动手清理花盆托盘、废旧容器、屋顶沟渠，通通都唔放过。
5: 登革热主要通过白纹衣蚊传播，预防嘅关键系：第一，每周检查清除积水；第二，安装纱窗纱门，使用驱蚊剂；第三，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3: 清积水，滅蚊虫，防登革，让我哋携手共建健康家园。嗰一刻，第一次听到我哋嘅声音。
6: 欢迎大家锁定爱家1059高腰综合广播。
0: 嗰一次，我哋喺活动现场见面。
7: 欢迎嚟到我哋爱家1059听众见面会嘅现场，我系 DJ Super， 大家好嘛？
3: 嗰种惊喜，
0: 嗰种惊喜如鲜花在你我心中绽放，
3: 初心不变，
0: 仿如初见，
3: 如春风一样靠近你的耳边，如细雨一样滋润你的回忆。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黎亮，爱家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剧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部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卖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剧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4: 端鸡食花生油就系香。
5: 买高腰特产，
6: 上高腰优品会；
5: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6: 上高腰优品会。
5: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6: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5: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6: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7: 各位乡亲父老，各位大小朋友，大家注意啦，珍爱生命，预防溺水，暑期安全人人有责，大家要牢记防溺水六不准。
8: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7: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8: 三、不准在没有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
7: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8: 五、不准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7: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8: 齐家共管，联防联控，严防溺水事故。
7: 珍爱生命，关爱为先，远离危险水域。
8: 生命只有一次，溺水只差一念。
7: 切实履行监护职责，牢固树立安全意识，
8: 加强孩子监护，杜绝溺水发生。
7: 溺水警钟时常鸣，安全教育记心中。
8: 安全第一，珍爱生命，预防溺水从我做起。
7: 强化安全教育，防止溺水事件发生。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爱家1059。

0: 积水；第二，安装纱窗纱门，使用驱蚊剂；第三，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1: 清积水，灭蚊虫，防灯格，让我哋携手共建健康家园。

0: 咪，我要妈咪啊！
1: 咦，咁夜啦，公主系唔应该一个人喺出边流眼泪噶、哦。
0: 我搵唔到翻屋企嘅路啊！
1: 荡失路啊！我都刚好荡失路啊！不过你睇天上面嘅星星都荡失路啊，因为佢哋匿喺云嘅后边，但系佢哋一啲都唔惊、啊。你知唔知点解啊？
0: 点解啊？
1: 因为佢哋知道总会有人见到佢哋，陪住佢哋等云散开咯。嚟啦，我陪你等妈妈，好唔好啊？
0: 好，叔叔，你系唔系天使啊？
1: 我啊，只系一个刚好路过嘅朋友啦。记住啊，小妹妹，无论乜嘢时候，就算觉得几咁惊都好，都一定会有一个路过嘅朋友喺你需要嘅时候陪住你嘅。
0: 总有一种声音喺你需要嘅时候为你点亮一盏灯。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我们愿做你每一个夜晚那位刚好路过的朋友，温暖守候，从未离开。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接下来播报一则最新的天气情况，就是高腰暴雨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过去一小

时咧，白珠已经出现短时嘅强降水，预计未来一到三小时降水系持续嘅。所以咧，高于气象台刚才已经发布咗白珠、南岸、新桥、大湾暴雨黄色预警信号，请大家注意防御嘅。任你去去什么心。重复一次下，过去一小时白珠已经出现短时的强降水，预计未来一到三小时降水会持续，所以高于气象台刚才也发布了白珠、南岸、新桥、大湾暴雨黄色预警信号，请大家注意防御。

0: 病例增多，我哋该点样预防呢？
1: 预防嘅关键系防蚊灭蚊，呢种病主要通过衣蚊叮咬传播，所以要及时清理家中积水，避免蚊虫滋生。
0: 具体又应该点样做呢？
1: 首先，每周检查家中花盆、托盆、水桶等容易积水嘅地方。其次，安装纱窗纱门，使用蚊帐。外出嘅时候着浅色嘅长袖衣裤，涂抹防蚊液。
0: 如果出现发热、关节痛等症状，又点算好啊？
1: 要立即就医，并告知医生近期活动史，同时做好防蚊。

0: 措施，避免传染俾家人。全民行动，远离病痛，健康家园从防蚊做起。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一零五九。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一零五九。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关于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关于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关于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仙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悦海岸。君悦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剧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剧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4: 买高腰特产，
5: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5: 上高腰优品会；
4: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5: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5: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哇 ，Chanel 口红免费试用啊！反正俾16元快递费啫嘛，申请先试试先。
7: 微信朋友圈的 Chanel 口红试用宣传广告，不少贪靓的女生申请之后，在对方的网站上面填写了自己的联系电话和家庭住址，结果不单止收到的口红是假货，还因此要支付16元的快递到付费。
8: 实际上这16元并非快递费，而是代收款费，也就是说骗子利用微信朋友圈打着产品试用的旗号，做起了虚假销售的勾当。所以提提你，千祈不要轻信打着免费试用旗号的产品宣传广告啊。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0: 喂，你好。
1: 喂，王小姐，你好，我哋呢边系快递公司噶，你有两个涉嫌洗黑钱嘅邮件都未签收，你自己同公安局联系啦。请问需唔需要我帮你转过去啊？
0: 啊，咁啊。
2: 王小姐你好，我系公安局嘅徐警官，你同张强洗黑钱嘅呢件案件有关，

0: 部门人员冇可能通过电话办案，凡接到公检法电话，睇到涉及洗钱通缉之类，一定系诈骗。
1: 我中意喺早上嘅时候跑步，一边沐浴住微黄色嘅阳光，一边聆听住雀仔嘅歌唱，身心都愉悦。
2: 我喜欢跑步嘅时候穿上自己喜欢嘅运动套装，听住自己喜欢嘅音乐，享受跑步时大汗淋漓嘅痛快感。
3: 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速构建，实体经济根基越筑越牢。
4: 李强在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强调，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3: 商务部发布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
4: 前八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15.7%。
3: 我国首次单日开通4条高铁新线，再创高铁建设新纪录。
4: 特朗普预计美伊将在几天内重启谈判，伊朗称已为与美战事重开做好准备，但未放弃外交途径。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这次会议部署，锚定4个更加目标，强化思想引领抓落实，聚焦重点任务抓落实，创新方法手段抓落实，夯实基层基础抓落实，健全工作格局抓落实，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会上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授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张军、英勇出席会议。
5: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4: 先进制造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在位于河南郑州的中铁装备集团生产车间，我国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中铁1662号正在分批拆装运往安徽合肥，将投用到当地隧道建设。 中铁1662号盾构机项目设计负责人刘

0: 的设计转弯半径能力是达到了500米，这在我们蹲坡机领域来说呢还是非常少的。智能的感知、智能的执行、智能的决策，也已经达到了无人驾驶这个有人值守的这么个状态。
1: 今年以来，中国制造捷报频传，全球最快高铁 CR450 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长征10号乙火箭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系回收，国产第二艘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于11月交付并投入运营。一个个标志性成果折射出中国制造的创新迭代与产业跃升。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多次强调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
2: 中国式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这样中国式现代化啊才能够真正实现。
1: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推动产业体系持续优化升级。在山东威海，一款应用于航天装备制造领域的高性能碳纤维在当地企业成功下线，它的直径仅为头发丝的十分之一，抗拉强度却是钢材的10倍。在江西南昌，一家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成功突破高端光通信车载芯片领域技术壁垒，将某款国产芯片的产能提升到全球首位。企业首席技术官胡家辉，
3: 这款激光芯片它的难度是非常高的，海外从最初的设备的购买、产品开发到大规模量产大概需要3到5年的时间，我们大概只花了6个月的时间就把这颗芯片做出来了。
1: 一个个曾经的卡脖子环节正变成快速崛起的新赛道，如今全球每新增10家灯塔工厂就有6家来自中国。今年前8个月，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2%。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4: 八月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于工业的贡献超过了60%，支撑引领作用非常突出。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高的高技术制造业持续领跑，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行业保持了20%以上的高增长。
1: 目前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近30%，连续16年稳居首位。179家国家高新区生产总值突破20万亿元，80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正因地制宜协同发力，加快迈向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以先进制造业为引擎，一场深刻的产业变革正在中国大地全面展开，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起厚重牢靠的物质技术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5: 我们将牢牢铆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6: 本台消息，国务院今天召开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李强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相继发生重特大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必须引起高度警醒。要突出重大风险场景，严密防范火灾事故，加强混合生产经营场所安全管理，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转包分包等行为。要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推进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

0: 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开展船舶企业专项整治，强化旅游和交通安全管理，做好危化品等行业领域事故防范。要切实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落地，强化隐患整改消耗闭环。要进一步严格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全面提升企业安全生产水平。央企、国企要在安全生产上带好头。李强强调，要强化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把安全责任措施压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要强化社会协同共治，加强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知识普及，大力培育安全文化。当前还要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加强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和值班值守，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张国清主持会议，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听取新污染物治理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草案。会议指出，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要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加紧加力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实，存量政策要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加快各类债券发行使用进度，推动“十五五”规划、六张网实施方案等明确的重大工程项目尽早开工建设，推进老旧水库、老旧粮库改造提升，加力实施扩投资促消费贴息政策。推出一批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优化财政支出安排，用好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支农支小等再贷款额度，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就业增收等政策措施。要上下协同，合力稳投资，高质量做好项目准备，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投资项目要素保障，提高投资审批效率。要继续研究储备提振内需的政策举措，谋划更多带动性强的工作抓手，完善相关配套措施，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会议指出，新污染物种类多、数量大、分布广，逐步成为生态环境治理的新挑战。要把源头管控作为重中之重，紧盯重点行业，加强主动筛查，精准识别化学品排放源，动态发布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落实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制度，切实降低各类环境风险。要统筹推进新旧污染物治理，加强跨部门工作协同，加大对企业转型的政策支持，确保顺利完成治理目标和任务。会议指出，事业单位在提供公共服务、保障基本民生方面承担着重要职能，要压实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和举办单位责任，加强登记管理机关与社会工作、网信、民政、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动，及时掌握事业单位日常运行情况，科学开展公益服务效果评价，推动各类事业单位坚守公益目标，实现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商务部今天发布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李思墨报道。
2: 根据工作规程，中美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 90% 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

0: 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双方商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清单，后续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此外，双方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包括监管和市场准入在内的相关议题，处理贸易关切，扩大农业领域务实合作。农业工作组计划在2026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继续推动美方解决中方农业领域关切。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中关系稳定给世界带来确定性。
1: What I truly believe as a person is that when we do,
2: 我由衷地相信美中关系的稳定不仅有益于美中两国，还能够给世界各国带来确定性。毕竟没有国家愿意选边站队，没有国家想要把自己划入某一方的阵营，各国在美中两国都存在利益，维护稳定可预期的美中关系，可以让各国自主追求本国利益，充分收获同美国、同中国深度交往带来的红利。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1到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52,719.8 亿元，同比增长 15.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1到8月份在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和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的共同推动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6.6%， 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15.7%， 今年以来累计增速保持两位数增长。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推动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1到8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 1.1 倍，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贡献率达到 62%。 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5: 那么其中呢，新能源汽车、物联网、算力中心等新兴场景带动芯片需求的增长，与之相关的光电子器件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 72% 和 51.8%， 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 2.3 倍和 49.1%。
4: 1到8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54.7%， 增速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39个百分点。关兵说，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
5: 在算力基础设施加快建设的带动下，光芯制造、光缆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 5.3 倍和1倍，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通信系统设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 3.9 倍、 2.6 倍、 1.3 倍和 48.7%。
6: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7: 国务院国资委新闻发言人副主任庞肖刚表示，目前中央企业发展十五规划已正式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个百分点，
8: 进一步强化工业软件、关键零部件等基础支撑，带头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在公共服务领域更加注重支撑保障。规划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建设，加大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应急产业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力度，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7: 国务院国资委财务监管与运行评价局局长王绍飞介绍，今年以来国资央企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发展质量不断提升，经济运行总体呈现出稳中有进良好态势，为十五开好局起好步创造了有利条件。
9: 一到八月份中央企业累计实现增加值7.2万亿，实现利润总额1.8万亿，都保持了正增长。截止到八月底，中央企业的资产总额达到了99.3万亿，同比增长了 4.2%， 到今年年底有望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3: 今天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同步开通，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我国首次在单日开通四条高铁新线，创下了高铁建设新纪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0: 京港高铁

0: 邛商段设计时速350公里，河北、山东、河南的一批县城将首次接入高铁网络。西渝高铁西康段设计时速350公里，西安至安康的出行时间压缩到45分钟，让镇安、安康等陕南县市迈入高铁时代。宜昌至兴山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武汉到重庆的最快通行时间压缩到3小时54分钟。哈伊高铁设计时速250公里，结束了伊春不通高铁的历史，是我国目前最北端的高铁。建设过程中攻克了多年冻土施工难题。中国铁建大桥局哈伊高铁现场负责人吴超说，
1: 我们在冬季就采用破碎锤破碎表层大概约50厘米的冻土，集中把它们堆放保护起来，减少运输过程中的黑土流失。
0: 这是我国首次在单日开通4条高铁新线，创下了高铁建设新纪录。这不只是路网里程的增加，更是区域地理空间格局的再塑。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表示，这4条线路的投入运营将更精准赋能京津冀协同发展、东北全面振兴、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
2: 4条高铁的开通意味着我国高铁网络进入了空间上东中西部全面补齐短板，时间上城市群和都市圈综合补强提升的阶段，对经济社会发展包括林业经济、康养经济、新兴产业的推动作用也进入了网络化时代。
3: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9个比赛日，多个项目迎来收官之战。中国代表团持续稳定发挥，多点开花，捷报频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远报道。
4: 中国队今天已收获多枚金牌，在跳水赛场，中国选手王宗源、林珊分别斩获男子、女子1米跳板冠军。花样游泳集体项目，中国队成功卫冕，实现亚运6连冠。射击赛场，尚凯燕、肖佳瑞轩、姚千寻合力拿下女子25米手枪团体金牌，肖佳瑞轩还斩获该项目个人金牌。电竞王者荣耀项目今日完成全部赛程，中国队在上午进行的半决赛中2-0战胜菲律宾队晋级决赛，下午决赛中以4-0击败马来西亚队，成功卫冕亚运金牌。乒乓球项目今日迎来收官，男单半决赛中国乒选手王楚钦、林诗栋双双取胜，成功会师决赛，中国队提前锁定该项目金银牌。国乒女双组合王曼玉、蒯曼顺利挺进晚间决赛，将向金牌发起冲击。羽毛球5个单项半决赛今天全面打响，国羽多队组合顺利晋级决赛席位，梁伟铿、王昶、刘胜书、谭宁、蒋振邦、魏雅欣3队组合分别晋级男双、混双和女双决赛，他们有望在29号的决赛日冲击多枚奖牌。今天下午至晚间，田径多个重点决赛、乒乓球收官决赛将陆续进行。中国选手在多个项目中具备较强冲金实力。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信部等7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体系电池研发取得重大进展，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
3: 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近日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在我国南海4100米水深海域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我国深海钻探取芯作业能力提升至5000米。
5: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13项食品快速检测方法，可快速筛查蔬菜水果中农药残留、畜禽肉及乳制品中激素类抗炎类药物残留以及蜂蜜水产品中氯霉素、链霉素等抗生素残留，共18种风险物质。
3: 2026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2026尼山世界文明论坛今天起在山东曲阜举办，本届孔子文化节主题为人理天下，和和大同。
5: 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起，一股较强冷空气将自北向南先后影响我国中东部，江南及其以北地区气温将先后下降4至8摄氏度，内蒙古部分地区降温可达10摄氏度左右，并伴有4至6级偏北风。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始终秉持建设性、负责任态度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持续不断贡献中国方案。
7: 中方一贯主张应当坚持发挥联合国主渠道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同时，我们也愿同美方通过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等渠道保持沟通交流，这既是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的重要路径，也是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应有之义。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至今，美伊对峙已持续7个月。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8: 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27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采访时表示，预计本周将与伊朗继续举行谈判。此前一天，特朗普拒绝了伊朗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据伊朗方面28号的消息，伊朗代表团没有在纽约与美方会谈的计划。据了解，伊朗代表团此次前往纽约是为了出席联合国大会，代表团的议程不包含与美方举行新一轮谈判的计划。伊朗外交部长在完成既定行程后，将于29号启程回国。消息人士表示，伊朗上周已通过卡塔尔调解方向美方明确传达其立场与考量，目前伊朗正在等待美方的回应。与此同时，近日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军事冲突有所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也门胡塞武装27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五个省发动26次空袭。胡塞武装方面当天还指责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发动空袭，造成至少7人死亡、40人受伤。
3: 其他国际消息，据以色列时报28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秘密访问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会见了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但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和阿联酋方面尚未证实此事。
5: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7号提交辞呈，辞去总统职务，根据此前宣布，他将竞选下届政府总理。
3: 瑞士27号举行全民公投，以绝对多数否决一项旨在将更严格中立原则写入宪法的动议。
5: 近日一场强劲风暴持续袭击美国东北部，截至当地时间27号已造成1人死亡、4人受伤，超过15万户用户遭遇断电。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演玲，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廖福阳，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雪莹，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傍晚7点，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著名港股大师张月佳播讲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马上为你升

曹操下令啊，叫前军刘岱、后军黄忠啊，带50,000兵马，打住丞相嘅旗号去徐州攻打刘备啊。系啦，喺呢度要交代一句，呢、這个黄忠啊，就唔系关张赵马王嗰个黄忠喎，呢、這个黄忠佢系姓三画王嗰个王，嗰、那个黄忠咧系姓大肚王嘅。咁啊，讲到而家佢都仲未出场嘅啊。咁啊，嗰个刘岱呢，本来佢系兖州刺史，及至曹操夺取咗兖州嘅时候，刘岱就向曹操投降，曹操啊留用佢，任命佢做偏将，故此而家呢就派佢同埋黄忠一齐带兵去打刘备啦。但系程旭觉得唔妥当喎，佢劝曹操话：恐怕刘岱、黄忠唔称职噃。咁曹操话：系，我亦知道佢哋唔系刘备嘅敌手，只系等佢哋去虚张声势嘅啫。所以曹操就吩咐佢哋话啦：两位唔好随便进兵交战，等我攻破袁绍之后，再嚟指挥大军杀败佢刘备啦。咁得咗曹操嘅指示之后，刘岱、黄忠就带兵出发啦。咁曹操呢，佢系亲自率领200,000军兵进兵黎阳去打袁绍。去到黎阳，曹袁两军就相隔80里，各自做好防御工事，挖深啲壕沟，堆高啲堡垒，大家只係相持住，又冇打过仗。咁呢段时间有几耐呢？都几长下，由8月一直坚持到10月。果然间不出孙旭所料噃，袁绍嗰班谋士就警奋起上嚟。许攸就唔高兴沈沛带兵，追授又嬲袁绍冇用佢嘅计策，因此就各不相和，不求进取。袁绍个心呢亦好多顾虑，唔想进兵。曹操见到局面系咁样，胶着喺树，佢于是乎命令吕布手下嘅降将庄霸把守青州、徐州，于禁同李典呢就喺黄河沿岸驻兵，曹仁啊总督大军驻扎喺官渡嚟。官渡啊喺而家河南省中牟县东北，黄河嘅南岸，喺郑州市东边大约100里左右啦。咁啊，请各位听众啊记住呢笪地方吓，即系事关历史上官渡之战啊，系一场有名嘅战斗。呢下边冇几耐咧就会讲到噶啦。咁曹操安排妥当之后，佢自己率领一部分人马就翻咗去许都，而家就暂时唔讲字。而家讲下刘岱同黄忠，佢两个带住50,000军兵去到离徐州100里嘅地方扎好营寨，喺中军就打起丞相旗号。这个当然是假的啦，事关曹操啊并冇嚟啊嘛。咁就咁扎住喺呢度，亦唔进兵去攻城，只系派人不歇咁去探听河北袁绍嗰方面嘅消息。而刘备呢，佢亦唔知道曹操虚实啦，就唔敢乱喐啊。亦是一味派人去探听河北方面有什么动静。过了一段时间，有一天曹操派了个使者来催刘岱、黄忠进兵向徐州发起攻击。他两个就商量了。刘岱说：现在丞相催促攻城了，你去打先。黄忠说了：不是吧，丞相是派你先的吧，我是主将，点解要我去先呢？你先，咁我同你一起带兵去啦。唔好，唔好，不如我哋执筹把啦，边个执到就边个去。好啊，执就执啦。一执筹，黄忠执到个先字，咁就唔去唔得啦。之后分咗一半兵马，带住去攻打徐州啦。刘备听到话袁军嚟啦呗，就请陈登嚟商量。佢话：袁绍虽然驻兵喺黎阳啊，只因为谋臣不和，所以仲未曾发动进攻。曹操又唔知喺边处嚟，
听讲在黎阳的军队处并没有曹操的旗号吧。那为什么这里反而有他的旗号呢？陈登说，曹操的为人诡计百出，他一定是以河北那方面为重，亲自去监督的。但是呢，在那边就故意不打旗号，而在这些树打了个丞相旗号出来，去将声势。照我的推测呢，曹操必定不在这树来。刘备说，那我们派个人去探听下虚实先。两位贤弟哪个去好啊？张飞说，小弟愿去。你个人咁暴躁，仲系唔好去啦。怕乜嘢呢？就算有曹操喺度啊，我亦一样捉咗佢嚟。关文祥话：咁就等小弟去睇下佢哋嘅动静啦。刘备话：好，云长你去呢，我就放心啦。于是关文祥带住3000人马，打开城门出咗徐州。当时正系初冬季节。这一日阴云密布，雪花乱飞，双方的军马都冒雪布阵。关文祥拍马提刀冲出来，高声大叫王忠出来答话。王忠出到阵前话了，丞相来到，欠解不投降，请丞相出阵，我有说话讲啊。丞相咁轻易肯见你嘅咩？岂有此理，激嬲关公啦！佢一拍只马直冲上前，王忠挺起长枪嚟迎战，两马相交，关咁一声，兵器接触咗一下，关文祥拨马就走，王忠啊追住过嚟，点知道关文祥啱啱转过咗山坡，突然间咧回马大喝一声，舞起把大刀直杀过嚟。王忠顶唔住啦，哇乜咁犀利嘅喂！佢正话搏命鞭只马赶快逃跑，只见关文祥左手倒提宝刀，右手揪住王忠嗰条肋甲带，一下就将佢拉咗落嚟，打横咁架喺自己只马上边，跑回本阵。主将被擒呗，嗰班兵就四散奔走咯。关文祥打胜咗呢一仗啊，就收兵回城。押王忠来见刘备，刘备就问他，你是哪个啊？现在是什么职位呢？啊，这么大胆诈称曹丞相？我怎敢呢？我是奉命打起丞相旗号，作为疑兵去将声势，丞相确实是没有在这处来。刘备问清楚了，就吩咐给衣服他换，俾酒饭佢食，暂时监禁起佢，等捉埋刘岱啊，然后再作处理咁。关文祥就话啦：我都睇出兄长有和解嘅意思，故此冇杀佢，将佢生擒过嚟。刘备话：就系、是，我就系派翼德暴躁嗰头杀咗黄忠，所以我唔俾佢去啫。呢啲咁嘅人杀之无益。只留返佢喺度可以有利于和解呀。张飞就话啦，二哥捉咗黄忠，等我去生擒刘岱返嚟啦。

帝，刘代往日做过兖州刺史，在虎牢关打董卓的时候，他亦是一阵诸侯来噃。而家他是前军，你千祈不要轻敌啊！啊，哎，好似啲咁嘅家伙，算得乜嘢啊？我亦要好似二哥咁，生擒佢翻嚟就系啦。最怕就系你攞咗佢条命，误咗我嘅大事咋？如果杀咗佢，我何可同佢前命？刘备咁就俾咗3000兵过佢，于是张飞率领住人马出城啦。嗰、那个刘代呢，见到黄忠被关云长捉咗去，就一味坚守不出。张飞见佢唔肯出嚟交战嘅，就日日喺佢个营寨前面闹衰佢。刘代一听讲话系张飞嚟，哇咪佢咯，就越发唔敢出嚟打啦。张飞漏打咗几日，见到刘代硬系唔肯出嚟，嘿，就谂咗条计仔，佢传令落去，话今晚二更去劫寨，要大家作好准备咁。落完命令啦，成日就喺帐篷里头饮酒，然后就炸帝饮醉咗，捉个军士嚟，夹硬话佢呢样错嗰样唔啱，打咗佢一大餐，然后绑住佢喺军营里头。张飞话：等我今晚出兵嗰阵，斩咗你嚟仔一棋。啊，过咗一阵，张飞系暗中叫人假装成看守不严，就有意放佢走甩咗。嗰、那个军士仲以为自己好彩添啊！佢偷偷出咗军营，一直掟咗去刘代嗰处，又向刘代告密，话张飞今晚二更系要嚟劫寨咁啊！刘代见呢个投降过嚟嘅军士，就身就打到重伤，唔会系假噶，咁就信晒佢讲嘅，咁啊将啲兵咧拉晒出去埋伏，就留翻个空寨喺处。嚟啦，当晚张飞就兵分三路，中间呢一路呢，只系揾30几人就去劫寨放火，而左右两路嘅人马呢，就兜到刘代嘅寨后，见火起为号就一齐夹击。到咗三更时分，张飞就亲自带住一队精兵，先截断咗刘代嘅后路，然后中间嗰30几人呢，就冲入去寨里头放火。刘代嘅伏兵啊，正话想杀入去啫，点知张飞嗰两路人马一齐杀出嚟，哎呀，弊晒咯！刘代啲军队当堂乱晒大坑啊，都唔知张飞嘅兵马有几多人啊，冚唪打到溃散晒。咁刘代带住一队残兵嘅夺路而走，好衰唔衰？一下撞到正张飞，真系狭路相逢。张飞话：我等你好耐啦，交马仅仅一个回合。刘代就被张飞捉咗三公，嗰班兵卒将教全部投降，哈哈哈哈，打了一场咁漂亮嘅胜仗，张飞就使人翻去徐州报个喜讯先。刘备接到呢个好消息，佢就对关云长话啦：，翼德从来都系咁鲁莽嘅，而家亦会使下智谋咯，我咁就唔使忧咯。於是同埋关云长一齐出城嚟迎接张飞。一见咗面，张飞就话啦：阿哥，你话我暴躁，你睇而家点啊？刘备就话啦：我唔系用说话嚟激你，你点肯使下智谋啊？吓、啊？嗯？哦，张飞啊笑到唔知几开心啊！等我将刘代绑住压过嚟啦。刘备一见到，立即落马过去亲自同佢解开条绳。佢话：小弟张飞误有冒犯，请将军多多恕罪啊！咁啊，请刘代入咗徐州，同时呢将黄忠放翻出嚟，一齐摆酒款待。斟我几巡酒，刘备话啦：前嗰次因为车就想谋害我，故此不得不杀咗佢啫。点知丞相反而怀疑错咗我，以为我想作反，就派你哋两位将军带兵前嚟问罪。唉，我刘备深受丞相嘅大恩，正系日夜都想住要报答丞相，点敢话作反呢？希望两位将军翻到许都，同我讲几句好话，向丞相解释一下，咁我就感激不尽咯。

刘代王宗就话啦：士君你唔杀我哋，大恩大德，我哋万分感激。我哋翻去，一定喺丞相面前尽力为士君你讲话。我哋用两家老小嘅性命嚟担保士君。多谢两位将军。第一，刘备就将俘虏咗佢哋原来带。

留待黄忠咁先至抹咗一额汗。关文祥追到嚟就对张飞话：既然兄长放咗佢哋，三弟你点解唔遵守命令？呢次放咗佢哋，下次佢哋又嚟啦，咁等佢哋再嚟嘅时候杀都唔迟啊！留待黄忠啊，好似连珠炮咁啊，唔敢啦，唔敢啦！就算丞相杀咗我三族，我哋都唔敢嚟啦。请将军宽恕啊！请将军宽恕啊！我讲你哋听，就算系曹操亲自嚟，我亦要杀到佢片甲不留啊！今日暂时留翻两个人头俾你哋，系多谢三将军。留待黄忠，主公你睇咁好唔好呢？刘备采纳咗孙权嘅意见，就命令关文祥啊手下皮，金夫人、梅夫人亦都安置喺下皮居住。孙权、简雍、梅竹、梅芳啊守徐州，刘备自己同张飞啊驻扎喺小沛。咁呢啲呢暂时唔讲佢啦。而家讲下刘岱同黄忠啊，佢哋翻到去许都就见到曹操。哈！佢哋啊，仲系老实守信用噃，一味同刘备讲好话，话刘备啊并无作反之意噃咁。啲曹操犯国啦，佢话：你两个辱国之徒，留喺树有乜用啊？人嚟，将佢两个推出去斩首。孔融一听见话要杀刘岱同黄忠，就劝曹操啦：丞相啊！他们两个人本来都不是刘备的敌手的，如果这样就杀了他们，恐怕会失了军心。曹操考虑一下，觉得又是，就没有杀他们，不过呢仍然罢免了他们的官爵。曹操他又想亲自起兵去打刘备了，孔融又劝他说：丞相，现在正是天寒地冻，不适宜于起兵啊，仲系等到出年春天先啦。目前丞相可以派人去招安张绣同刘表，呢件事成功之后再去攻打徐州就啱啦。曹操同意佢嘅建议，就派刘烨啊去说张绣投降。刘烨去到襄城，首先呢就去见贾诩，将曹丞相嘅崇高品德嘅大讲咗一番。贾诩就留佢喺屋企嚟。第日，贾诩去见张绣，将曹操派刘烨嚟招安嘅事讲俾张绣知。正喺度研究紧，外边有人嚟报告话袁绍嘅使者嚟到求见啦咁。咪张绣叫佢入嚟啦。个使者呈上袁绍写嚟嘅信，张绣打开嚟睇下，哦，原来亦系招安嘅意思。贾诩就问袁绍嘅使者话啦：近日你哋兴兵去打曹操，胜负如何啊？个使者回答话：而家隆冬腊月，天寒地冻，暂时罢兵啊。因为将军同荆州刘表都系国内嘅杰出人物，故此特意嚟相请啫。贾诩哈哈大笑啊！你回去同本初讲啦，佢哋两兄弟都尚且不能相容，仲点能够容得天下间嘅杰出人才啊？你走啦，当面就撕烂咗封信，赶走咗个使者。张绣话啦：目前系袁强曹弱，而家我哋撕烂咗佢封信，赶走咗佢嘅使者。咁如果袁绍打到嚟，我哋点算好呢？贾诩话：咁就不如去投靠曹操好啦。哎呀，我以前同佢有仇㗎噃，佢点肯收留我啊？点解我话要投靠曹操呢？有三点。曹操奉皇上嘅命令征伐天下，所以应该嚟投靠佢，此其一。袁绍咁强盛，我哋咁弱小，我哋去投靠佢，佢又必定唔会看中我哋嘅。

0: 呢曹操目前虽然系弱，得到我哋去佢实高兴噶，所以应该投靠佢，此其二。曹操就胸怀王霸之志，宰相肚里好撑船啊嘛。为咗使到四海之内都睇清楚佢嘅高尚品德，佢必定唔会计较私人恩怨嘅，所以应该投靠佢啊，此其三啦。希望将军你唔好犹豫啦。假许呢一番说话讲掂咗张绣，张绣就请刘烨嚟相见。刘烨嚟到，盛赞曹操一番，佢仲话：丞相如果记旧怨嘅话，仲点会叫我嚟向将军表示友好呢？张绣十分欢喜，即刻就同埋假许佢哋去许都投降啦。张绣见到曹操，佢就喺台阶下边跪低行礼。曹操连忙扶起佢，拖住佢只手话：嗰啲小小嘅过失，唔好记喺心嚟啊！于是曹操啊，就封张绣做杨武将军，封贾诩做执金吾使。跟住曹操就叫张绣写信去招安刘表。贾诩就建议话啦：刘景升好喜欢结识名流嘅，一定要找个有才学的名士去说他，他这样才肯投降的。曹操就问孙柔说：那哪个去啱呢？孙柔回答他说：孔文举可以升任啊。是啊，他去啱了。曹操同意了。那孙柔呢就去找孔融对他说：丞相想找一位有才学的名士，准备派他出外去做使者，办一些联络交涉的事情，孔公你是否可以担当这个任务啊？
1: 啊，我有位朋友姓黎名肯，字正平，今年24岁，他的才学胜我10倍啊，这个人应该在皇上的左右侍奉啊。他啊，点只适合出外做使者啊，我一定要向皇上举荐佢。
0: 咁孔融啊，真系写咗份表彰品奏俾献帝，推荐离行。献帝睇完份表彰，交咗俾曹操。曹操就叫人召离行嚟。离行嚟到，对曹操行过嚟。曹操冇叫佢坐。离行昂高个头，对住个天长叹一声话：唉，虽然天地咁阔大，点解冇个人才噶？曹操话：我手下有几十人，个个都系当代英雄，点解话冇人才啊？
2: 我好想听下噃，丞相。
1: 咁你听住，荀彧、孙柔、郭嘉、程昱，机心反而害咗自己咯。
0: 咁派去说刘表个人死咗啦，但系刘表啊唔见佢嚟投降噃，所以曹操啊想兴兵问罪。孙旭劝佢话：袁公汉一带，唉，就好似抛开心腹大患唔理，而只系顾住选手烂脚一样咯。主公啊，先去消灭袁绍，跟住消灭刘备，咁样啊，江汉嘅地方一扫而平啊！曹操终归系听孙旭话，就冇起兵去打刘表。而家又讲翻阿董承，佢自从刘备去咗徐州之后，日日夜夜都揾埋王子服佢哋几个一齐商量，一种系无计。董承觉得困倦起上嚟，就恰着咗。忽然话王子服佢哋四个人嚟到啊，咁董承就出去迎接佢哋入嚟。王子服对佢话：呢趟大事成功啦！董承话：点啊？你快啲讲嚟听下。王子服就话啦：刘表联合埋袁绍，起兵50万，分成10路杀嚟。马腾啊，联合韩遂，率领西凉军72万，由北边杀嚟。曹操呢，逼得出动许都嘅全部兵马，分头去迎敌。而家许都

城内空虚啊，如果将我哋五家嘅仆人集合起上嚟，有成千几人咁多噶嘛。趁住今晚佢曹府举行大宴庆贺元宵，我哋带人去围困住佢曹府，冲入去杀咗佢，唔好失咗呢个大好机会啊！国舅，董承好欢喜，即刻吩咐啲家奴各人收拾兵器，自己又着好盔甲，提枪上马，约定大家喺内门前面汇合，同时进兵咁。到咗夜晚二更，人马到齐啦，董承手执宝剑，直不行入去丞相府，见到曹操正喺后堂大排筵席，就大喝一声：曹操奸贼咪走！一剑斩过去，嘿，曹操啊，应手而倒啊！欢喜果头霎时之间一下扎醒，原来刚才是发梦啊！这个口仍然是曹操奸贼，曹操奸贼咁猛咁闹。吉平行埋去嗌佢话：国舅，国舅，你想害曹公啊？咩话？你，国舅你不必惊慌。我虽然是个医生，但是我始终冇忘记汉朝。我咁多日以嚟，见国舅你时常喺度忧心叹气，但是我唔敢问你。刚才听见国舅你喺梦中讲说话，已经知道咗真情啦。请国舅你唔使瞒住我，如果有用得着我嘅地方，就算是灭我嘅九族，我都绝不后悔。唉，就怕你唔系真心啫，国舅，我发誓。哎，吉平咬咗一撅手指落嚟，誓愿要消灭曹操。董承相信啦，就攞诏书出嚟俾吉平睇，佢话：而家因为刘备、马腾都各自走咗咯，定唔出个好办法。我忧心过头，所以就病啫。吉平话：唔使各位操心，曹操奸贼呢条命就喺我嘅手上。啊，你咁讲系咩意思呢？曹操经常都发头风病嘅，痛到佢不得了。佢一发病就实叫我去医嘅。几时佢一叫我去，只要一剂毒药，佢就冇命噶啦。何必轻思动众呢？哎呀呀呀！如果系咁啊，挽救汉朝社稷嘅，就全靠先生你啦。好啦，国舅，我告辞啦，一切小心啊！吉平告辞走咗，董承非常欢喜，佢行入个后堂啊，准备休息啦，哈！点知撞见佢一个家奴叫做秦庆统，同佢个妾侍云英啊匿埋喺暗顶吱吱浸浸噃，咁仲得了嘅？董承发大火，嗌人嚟捉起佢哋两个，想杀咗佢。咁啊，夫人知道咗就劝董承免佢哋一死啦。咁董承就将佢哋每人打咗40鞭，然后啊将秦庆统锁喺间黑房嚟。那个秦庆童都厉害啊，他怀恨在心，半夜三更后啲人瞓晒啦，他扭断把锁跳墙出去，一直去到曹操嘅相府，话有机密事情要报告。曹操就叫他入去间密室问他，秦庆童就话啦：王子服、吴子兰、冲缉、吴石、马腾他哋五个人喺主人屋企商量啲机密事，必然是要谋害丞相的。主人呢仲攞咗一幅白卷出嚟，上面都唔知写住啲乜嘢嘅。仲有近日吉平咬手指发誓，我都见到啊。曹操问清楚之后，将秦庆童收埋喺相府里头。董承又唔见咗秦庆童啊，仲以为佢掟咗更啫，走咗就算啦，亦冇再去追寻一下。第日
曹操诈

病，话头风又发作，就召吉平去睇病开药啦。吉平谂好啦，你个奸贼注定你死啦呢回，就暗中收埋啲毒药喺身边，去丞相府啦。去到之后，见曹操瞓喺床上，佢叫吉平落药。吉平话：丞相嘅病一剂药就好噶啦。攞咗个药煲嚟，当面喺度煎药，煎好啦。吉平快手快脚，静静放啲毒药落去，斟咗落碗，亲自送上去俾曹操饮。曹操深知啲药里头啊必定放咗毒嘅，就故意迟迟而而唔饮住。吉平话啦：丞相，你趁热饮咗佢，一阵间出咗啲汗就好噶啦。曹操坐起身，佢话：你既然读过诗书，必定懂得礼仪噶。君有病饮药，神仙常知；父有病饮药，子仙常知啊嘛。你系我心腹之人，点解唔自己饮啲先，然后俾我饮呢？丞相，药系爱嚟医病嘅，使乜要别人试过先呢？吉平见曹操叫佢试药，知道事情已经泄露啦，所以一边讲一边大步行过去，掹住曹操只耳仔想灌曹操饮。曹操一掌推开只碗，嗰啲药泼晒落地，哇！系嗰啲街砖当堂爆裂开。呢、这个时候都唔使曹操开声啊，左右侍奉啲人已经冲过嚟拉实吉平啦。曹操话：我边处系有病啊？特登试下你嘅啫。果然你是有心害我。曹操叫了20个狱出来，个个都是手瓜起剪，如狼似虎咁嘅，拉咗吉平去后园敲问佢。曹操坐喺间挺树，吉平啊绑实碌喺地嚟，但系吉平面不改色，毫无惧怕。曹操话啦。量你是个医生，点敢咁大胆落毒药嚟害我呢？必定有人唆使你做嘅。你将嗰个人讲出嚟，我饶恕你。呸！你是欺君罔上嘅奸贼，天下人人都想杀咗你嘅，你估净止我一个啊？曹操再三落营嚟逼佢，你讲。是哪个叫你来的？讲！我自己要来杀你，哪度有人死我来的？现在事情没有成功，至多就是死的。人来，将他痛打。惨咯，惨咯！打咗足足两个时辰，打到吉平啊皮开肉裂，血流满地。曹操怕打死咗佢，无可对证，就叫玉卒拉咗吉平去啲僻静嘅地方，俾佢休息下先。跟住曹操传令落去，听日大排筵席，请齐咁多大臣嚟饮酒。到咗第日，除咗董承一个人话有病唔嚟之外，所有文武百官都嚟齐啦。王子服佢哋几个人都系怕曹操起疑心，就只有顶硬上嚟参加宴会啦。呢一日，曹操系喺后堂摆酒嘅，斟过几巡酒，曹操话：今日宴会冇乜嘢使大家高兴。只我有一个人，哈哈，可以为各位大人醒酒的。左右，同我带佢嚟。一阵间，只见吉平担住面墙枷，由嗰20个狱卒拖到嚟石阶下边。曹操话：各位大人唔知道，
此人

0: 勾结恶党，企图背叛朝廷，谋害我曹某。今日上天使佢失败啊！请大家听下佢点讲啦，人嚟，将佢统一打。嗰班狱卒七手八脚，将吉平痛打一餐，打到佢晕咗，然后用水喷佢块面，喷翻醒佢。吉平一醒咗，瞪大双眼，咬牙切齿咁痛骂曹操：曹操奸贼！你唔杀我，仲等几时啊？我唔杀你字嘅，我问你，同谋嘅有六个人，连埋你七个人系咪？系咪？吉平唔理曹操点样质问，只系不停口咁闹。王子服嗰四个人啊，你睇我，我睇你，如坐针毡。曹操见吉平唔肯招供呗，就叫人打，打晕咗又喷翻醒，一边打一边喷。但系吉平一啲都冇求饶嘅意思，曹操冇晒佢办法，唯有叫人拉开佢先。好啦，散席啦，嗰班文武官员告辞走啦。
1: 徒步长龙有序出发，队伍沿着蜿蜒山道拾级而上，大家在丛林中尽享这场融合体育、文化与生态的徒步盛会。徒步全程8公里，途中设置多个冠军 IP 打卡点和游戏点，市民们沿途拍照集章，互动闯关，现场洋溢着快乐的运动氛围。
2: 挺好的呀，那号挺适合徒步的，以研发中心为代表的会比较多人一点啊，有十几号人吧，放松嘛，就是放松一点啊，平时的就是开发的话比较压力比较大一点啊，现在就是出来的话，就是公司有这种给我们这种就是机会的话，我们就珍惜。
3: 金山山的话，我这边的话已经跑了3次了，这次第3次是说我个人挑战一下，一直徒步走上来，中途是没有休息，整个过程的话很舒服，整个环境也很漂亮，一次比一次好，为金山山点赞。
4: 好嘞。

0: 精彩不断，独唱、民歌表演、舞蹈、朗诵等精彩节目轮番登台，形式丰富多样，选手们从容自信，尽情发挥，婉转歌声悠扬动听，灵动舞姿活力满满，朗诵表演扣人心弦，赢得了台下观众阵阵掌声与喝彩。据了解，君玉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立足本土，面向群众，搭建起零门槛广参与的百姓大舞台，挖掘本土文艺人才，激活基层文化活力，让普通群众站上专业舞台，圆梦出彩。
1: 好多谢主办方这次能够有这个复活赛，给我有机会继续站在这个舞台展示自己的实力水平，感觉到好云硬，好开心咯。这次复活赛希望能够进入到总决赛。
2: 今天我表演的节目是我的家乡在肇庆，我很开心来参加这个活动，以后我还有活动我就会继续来参加。
0: 经过激烈比拼，本次复活赛多名优秀选手成功突围，顺利晋级总决赛。接下来晋级选手将继续打磨节目，精进技艺，在总决赛的舞台上再度巅峰对决，绽放璀璨星光。
3: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新闻客户端看高腰。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一起飞越高腰，欣赏高腰的美景。观众朋友，再见。
4: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0，邮箱 gytv2006@163.com。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8: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倩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0: 冠军领跑奔向未来，西江画廊金象山主题色彩徒步活动热闹举行，以体育实践为百千万工程与西江画廊建设注入文体旅融合新动能。粤西数据要素联合实验室在高腰揭牌成立，标志着粤西专业化数据要素创新平台正式落地运营，推动数据要素的畅通流动和高效配置。我区各小学为一年级新生举行开笔礼活动，通过正衣冠、拜师礼、朱砂启智等充满仪式感的环节，为学生端正学习态度，激发学习志趣。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

0: 每日金句，
1: 习近平论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新征程上，我们要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习近平2026年8月17日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0: 9月28号，冠军领跑奔向未来西江画廊金象山主题色彩徒步活动在金象山森林公园启幕。村超全国赛两连冠广东肇庆高腰金历城郡足球队、2026年高腰区乡村男子篮球赛冠军金渡镇金渡社区篮球队领跑助阵。近千名来自我区各地工会、机关镇街、企业以及徒步爱好者齐聚一起，以一场沉浸式徒步推动体育人流转化为文旅消费活力，用群众体育实践为百千万工程与西江画廊建设注入文体旅融合新动能。
1: 上午9时，随着鸣笛声响起，徒步活动正式出发。区领导肖劲基、毛秋霞、曾善杰、欧晋文与徒步队伍一同前行，踏访林间步道，以脚步丈量绿美高腰，实地感受生态保护与城乡高质量发展成果。高腰金象山森林公园森林覆盖率高达91%，是高腰名副其实的城市绿肺。全长8公里的徒步路线串联凤凰台、丛林咖啡、爱心平台、金福广场等多处景观节点，参与者沿途开启色彩寻宝，边走边打卡，在行进之中沉浸式感受高腰的山林风光。
2: 沿途环境风景非常之好，空气好清新，系啦，建议大家去多啲嚟徒步。近年来高腰嘅变化都比较大啦，系啦，特别系呢个象山，以前系水泥路，而家都铺到好多，即系转成都沥青路，跑起身同埋反正运动都非常之适合。
3: 我是第一次参加这个亲自来活动，往日时都是听你们讲，其实都很期待，今次终于到我了。你看看环境又好，附近的空气又清新，楼下面的居民也都很热情，停车啊，他都很热情地指导你停这里停这里，然后活动又很成功，因为我们大家都是起了一种能够奔向未来的种带着美好的心愿去参加这个活动的。
1: 本次活动以冠军领跑奔向未来为主题，既传递奋勇争先、聚力拼搏的体育精神，更彰显高腰立足生态禀赋、实干争先、聚力发展的奋进姿态。作为西江画廊创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关键节点，金象山森林公园持续完善森林步道、观景平台等基础设施配套，把优质的生态资源转化群众可亲近、可体验的文旅产品，让绿水青山持续释放民生效益。
4: 即系我觉得就系宣传我哋高腰嘅体育精神，我呢样好重要嘅。好多谢高腰咯，一直都喺呢度即系推广呢啲体育，等大家一齐发展。
5: 咁呢几年咧，好明显感觉到我哋高腰嗰种发展非常之迅猛嘅，亦都系深深感受到我哋而家西江画廊呢个非常之够魅力吓，咁亦都唔会辜负你哋嘅所望嘅。今日咧，我哋市民就好踊跃啦，咁亦都系彰显咗我哋高腰不断发展、勇立潮头嘅精神。咁沿途过嚟咧，就一路有讲有笑，气氛相当之好嘅。咁我觉得多啲组织呢啲活动咧，对于我哋市民嚟讲，我觉得系起到非常之重要嘅作用，亦都希望大家更加咁样去有活力、有魄力咁去过好每一日。
1: 以体育聚人气，以生态聚客流。依托西江画廊生态资源，高腰持续办好群众身边文体活动，推动体育、文旅深度融合，不断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持续蓄力。
0: 金秋九月正是户外运动的好时节，9月28号， 冠军领跑奔向未来西江画廊金象山主题色彩徒步活动在金象山森林公园热闹举行，全区群众和职工代表与冠军同步，以脚步丈量绿水青山，整个活动展现出高腰人民昂扬向上、奋发有为的精神风貌。
1: 清晨的金象山森林公园彩旗招展，人头攒动，大批市民和企业职工代表早早聚拢在山脚，热身、合影、打卡。随着清脆的发令声响，徒步长龙有序出发，队伍沿着蜿蜒山道拾级而上，大家在丛林中尽享这场融合体育、文化与生态的徒步盛会。徒步全程8公里，途中设置多个冠军 IP 打卡点和游戏点，市民们沿途拍照集章，互动闯关，现场洋溢着快乐的运动氛围。
6: 挺好的呀，我好挺适合徒步的，以研发中心为代表的会比较多人一点啊，有十几号人吧，放松嘛，就是放松一点啊，平时的就是开发的话比较压力比较大一点啊，现在就是出来的话，就是公司有这种给我们这种就是机会的话，我们就珍惜。
2: 金象山的话，我这边的话已经跑了3次了，这次第3次是说我个人挑战一下，一直徒步走上来，中途是没有休息，整个过程的话很舒服，整个环境也很漂亮，一次比一次好，为金象山点赞。
7: 好靓啊，睇见大自然啦，同埋好多即系我哋上到山顶之后睇见好多金象啦，即系寓意都几好啦。
8: 跑多2个来回啊，好开心啦，空气好靓咯。好适宜跑步啊，运动啊，希望大家多啲嚟啦。
1: 本次活动还邀请村超全国总冠军队、广东肇庆高腰金历城郡足球队以及2026年高腰村 BA 冠军队、金渡镇金渡社区篮球队担任领跑嘉宾，他们与市民一路并肩前行，用奋勇争先的体育精神点燃了现场运动热情。
2: 尤其是这次一个两个冠军，我们的一个金渡跟金历，由他们带领高腰的一个市民积极参与活动，因为我们都在说生命在于运动，我们一起坚持下去。同时我们也会关注我们的一个亚运会，我们的肇庆的一个运动健儿一起加油。
1: 金象山森林公园建成后已经多次举办徒步活动，每一次都受到大众的欢迎和踊跃参与。金象山森林公园的热度也是西江画廊魅力的一个缩影。近年来，我区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成百千万工程东风，加快推进西江画廊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建设，深度挖掘辖区独特的山水禀赋与人文底蕴，将彩虹桥公园、金象山森林公园、高腰海金象湾活力公园、高腰海金港湾、高腰海金沙滩、上清湾等热门打卡点串联呈现，推动旅游与体育、文化、乡村振兴等多元业态深度融合，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拥抱诗和远方。
9: 好适合，因为是我都好耐冇运动过啦，就借此机会呢就过嚟行一行，呼吸下新鲜空气咁啦。百千万工程呢就为我哋高腰打造咗好多景点。例如咧铁岗啦，好似我哋呢度象山啦咁，高腰越嚟越靓，少靓越嚟越靓。
7: 彩虹桥有啊，喺各个朋友圈同埋喺个视频号睇都好靓，越嚟越旅游化咯，越嚟越大众化咯，同埋即系结合呢个大自然咯，希望越嚟越好，我哋都越嚟越好啦。
1: 冠军领跑奔向未来，这不仅是一次全民健身的盛会，更展现出高腰人民奋勇争先的拼搏姿态。以及在新征程上步履不停、奔向美好未来的坚定决心。
10: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0: 9月28号上午，粤西数据要素联合实验室揭牌仪式在高腰区顺利举行，标志着粤西专业化数据要素创新平台正式落地运营，推动数据要素的畅通流动和高效配置。
1: 活动现场气氛热烈，参会嘉宾共同为粤西数据要素联合实验室揭牌，随后工作人员详细介绍实验室建设定位、核心职能及发展规划，最后参会人员还走进实验室现场参观，了解相关技术应用。 月溪数据要素联合实验室是面向月

0: 西片区的重要数据要素创新载体，立足粤西现代农业、先进制造业、文旅等特色产业，聚焦数据资源汇集、数据资产化服务、数据场景创新、数据智库研究四大核心发展方向，全力助推区域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
1: 我们成立这个实验室，就是要
2: 一小学举行主题为开笔启智、理润同心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之开笔礼活动。学生们身着传统服饰，通过正衣冠、拜师礼、朱砂启智等充满仪式感的环节，在庄重的氛围中深刻体会礼与智的内涵，激发学习志趣，培养端正学习态度，为他们的小学学习打下一个坚实而有意义的开端。
0: 活动中，区第一小学一年级的学生身着汉服，在校长和老师的引领下，迈着整齐坚定的步伐依次走过启智门，随后一系列庄重而雅致的传统仪式有序展开，学生先后完成正衣冠、拜孔子、行拜师礼、朱砂启智、朗诵弟子规环节，现场氛围温馨庄重，充满书香气息。通过这场传统启蒙仪式，新生们正式开启属于自己的求学之路。据了解，当天高腰区第一小学教育集团的连江校区和马鞍校区也同步开展开笔礼活动。借助这场传统仪式，让新生感受中华传统文化，懂得尊师重道，怀揣期许，正式开启校园学习生活。
3: 我今天参加了学校的开笔礼活动，我很开心，我成为了一年级的小朋友，我会和同学好好相处，好好学习，做一名优秀的小学生。
4: 今天我们一年级的小朋友们齐聚一堂，共同见证并参与了这一场意义非凡的仪式——开笔礼。它标志着孩子们从今天开始正式踏入求知的殿堂，开启智慧之门，也踏上成长与探索的征途。
2: 9月26号，第三届君玉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复活赛在金利君玉海岸营销中心精彩开赛，一众参赛选手重整状态，重返舞台，全力以赴冲刺晋级名额，为现场观众带来一场精彩纷呈的歌舞表演。
0: 比赛现场气氛热烈，精彩不断，独唱、民歌表演、舞蹈、朗诵等精彩节目轮番登台，形式丰富多样，选手们从容自信，尽情发挥，婉转歌声悠扬动听，灵动舞姿活力满满，

0: 主办方呢次咧能够有呢个复活赛，俾我有机会继续站喺呢个舞台，展示自己嘅实力水平，感觉到好云硬，好开心咯！呢次复活赛咧，希望能够进入到总决赛。
1: 今天我表演的节目是《我的家乡在肇庆》，我很开心来参加这个活动，以后我还有活动，我就会继续来参加。
2: 经过激烈比拼，本次复活赛多名优秀选手成功突围，顺利晋级总决赛。接下来晋级选手将继续打磨节目，精进技艺，在总决赛的舞台上再度巅峰对决，绽放璀璨星光。
3: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新闻客户端看高腰。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一起飞越高腰，欣赏高腰的美景。观众朋友，再见。
4: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0，邮箱 gytv2006@163.com。

0: 你看，车后面有一个座位，我俩挤一挤吧。
1: 哎，累死我了。
0: 哎，你看，跟在我们后面上车的是位拿东西的阿姨，我们不如把位置让给她吧。
1: 啊，好吧。
0: 阿姨，您拿着东西站着不方便，这有个座位，您坐吧。
1: 啊，谢谢你们，不用了。我的东西啊不重，
0: 嘿，坐吧，阿姨，我们都快到站了。
1: 哦，那好，真谢谢你们了。
0: 阿姨，再见。
1: 啊，再见，再见。
0: 阿伯，我这位置啊让给您，您啊坐好扶稳。
2: 哎呦，好好好，谢谢您。
0: 不用谢，我这座位啊也是两个小女生让给我的。我们都要把座位让给最需要的人。
2: 哎呀，说得对，说得对。
3: 一个简单的动作，却温暖了别人的心。谢谢您把座位让给最需要的人。
4: 一年365日，12个月，4个季节。
5: 一日24小时，有白天，有黑夜。
6: 外加1059，
5: 外加1059，
6: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5: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4: 愿你走过春夏秋冬，
5: 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4: 请留低，
5: 因为
4: 这个是你的选择。
6: 因为这个是你的选择。

0: 在丛林中尽享这场融合体育、文化与生态的徒步盛会。徒步全程8公里，途中设置多个冠军 IP 打卡点和游戏点，市民们沿途拍照集章，互动闯关，现场洋溢着快乐的运动氛围。
1: 挺好的呀，我好挺适合徒步的，以研发中心为代表的会比较多人一点啊，有10几号人吧，放松嘛，就是放松一点啊，平时的就是开发的话比较压力比较大一点啊，现在就是出来的话，就是公司有这种给我们这种就是机会的话，我们就珍惜。
2: 金象山的话，我这边的话已经跑了3次了，这次第3次是说我个人挑战一下，一直徒步走上来，中途是没有休息，整个过程的话很舒服，整个环境也很漂亮，一次比一次好，为金象山点赞。
3: 好靓啊，睇见大自然啦，同埋好多即系我哋上到山顶之后睇，即系睇见好多金象啦，即系寓意都几好啦。
4: 跑多2个来回啊，好开心啦，空气好靓咯。好适宜跑步啊，运动啊，希望大家多啲嚟啦。
0: 本次活动还邀请村超全国总冠军队、广东肇庆高腰金历城郡足球队，以及2026年高腰村 BA 冠军队、金渡镇金渡社区篮球队担任领跑嘉宾。他们与市民一路并肩前行，用奋勇争先的体育精神点燃了现场运动热情。
2: 尤其是这次一个两个冠军，我们的一个金渡跟金历，由他们带领高腰的一个市民积极参与活动，因为我们都在说生命在于运动，我们一起坚持下去。同时我们也会关注我们的一个亚运会，我们的肇庆的一个运动健儿一起加油。
0: 金象山森林公园建成后已经多次举办徒步活动，每一次都受到大众的欢迎和踊跃参与。金象山森林公园的热度也是西江画廊魅力的一个缩影。近年来，我区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成百千万工程东风，加快推进西江画廊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建设，深度挖掘辖区独特的山水禀赋与人文底蕴，将彩虹桥公园、金象山森林公园、高腰海、金象湾活力

0: 公园、高腰海金港湾、高腰海金沙滩、上清湾等热门打卡点串联呈现，推动旅游与体育、文化、乡村振兴等多元业态深度融合，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拥抱诗和远方。
1: 好适合，因为是我都好耐冇运动过啦，即系借此机会咧，就过嚟行一行，呼吸下新鲜空气咁啦。百千万公顷咧，就为我哋高腰打造咗好多景点啊，例如咧铁岗啦，好似我哋呢度象山啦咁。高腰越嚟越靓，少靓越嚟越靓。
2: 啊，彩虹桥有啊有啊，喺各个朋友圈同埋喺个视频号睇都好靓，越嚟越旅游化咯，越嚟越大众化咯，同埋即系结合呢个大自然咯，希望越嚟越好，我哋都越嚟越好啦。
0: 冠军领跑，奔向未来。这不仅是一次全民健身的盛会，更展现出高腰人民奋勇争先的拼搏姿态，以及在新征程上步履不停、奔向美好未来的坚定决心。
3: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4: 9月28号上午，粤西数据要素联合实验室揭牌仪式在高腰区顺利举行，标志着粤西专业化数据要素创新平台正式落地运营，推动数据要素的畅通流动和高效配置。
0: 活动现场气氛热烈，参会嘉宾共同为粤西数据要素联合实验室揭牌，随后工作人员详细介绍实验室建设定位、核心职能及发展规划，最后参会人员还走进实验室现场参观，了解相关技术应用。粤西数据要素联合实验室是面向粤西片区的重要数据要素创新载体，立足粤西现代农业、先进制造业、文旅等特色产业，聚焦数据资源汇集、数据资产化服务、数据场景创新、数据智库研究四大核心发展方向，全力助推区域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
5: 我们成立这个实验室，就是要抢占政策及市场的先机，挖掘区域产业数据的价值，是要搭建平台，帮助企业把数据用起来，用安全，用出效益。我们希望通过实验室吸引数据服务企业，培养数据人才，深化同数商技术及产业伙伴的合作，构建产业生态圈，为高腰经济的发展添砖加瓦。
0: 下一步，粤西数据要素联合实验室将依托人民数据全国平台优势，把成熟的数据要素落地模式推广至粤西各地，对接肇庆及粤西地区产业发展需求，持续赋能肇庆及粤西产业数字化转型，推动数据要素与产业需求深度融合，全力打造省级数据要素区域创新标杆。
4: 日前，高腰区第一小学举行主题为开笔启智、理润同心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之开笔礼活动，学生们身着传统服饰，通过正衣冠、拜师礼、朱砂启智等充满仪式感的环节，在庄重的氛围中深刻体会礼与智的内涵，激发学习志趣，培养端正学习态度，为他们的小学学习打下一个坚实而有意义的开端。
0: 活动中，区第一小学一年级的学生身着汉服，在校长和老师的引领下，迈着整齐坚定的步伐依次走过启智门，随后一系列庄重而雅致的传统仪式有序展开，学生先后完成正衣冠、拜孔子、行拜师礼、朱砂启智、朗诵弟子规环节，现场氛围温馨庄重，充满书香气息。通过这场传统启蒙仪式，新生们正式开启属于自己的求学之路。据了解，当天高腰区第一小学教育集团的连江校区和马鞍校区也同步开展开笔礼活动，借助这场传统仪式，让新生感受中华传统文化，懂得尊师重道，怀揣期许，正式开启校园学习生活。
6: 我今天参加了学校的开笔礼活动， 我很开心，我成为了一年级的小朋友，我会和同学好好相处，好好学习，做一名

0: 优秀的小学生。
1: 今天我们一年级的小朋友们齐聚一堂，共同见证并参与了这一场意义非凡的仪式——开笔礼。它标志着孩子们从今天开始正式踏入求知的殿堂，开启智慧之门，也踏上成长与探索的征途。
2: 9月26号，第三届君玉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复活赛在金利君玉海岸营销中心精彩开赛，一众参赛选手重整状态，重返舞台，全力以赴冲刺晋级名额，为现场观众带来一场精彩纷呈的歌舞表演。
3: 比赛现场气氛热烈，精彩不断，独唱、民歌表演、舞蹈、朗诵等精彩节目轮番登台，形式丰富多样，选手们从容自

0: 台展示自己的实力水平，感觉到好云硬，好开心咯。呢次复活赛咧，希望能够进入到总决赛。
1: 今天我表演的节目是《我的家乡在肇庆》，我很高兴来参加这个活动。以后我还有活动，我就会继续来参加。
2: 经过激烈比拼，本次复活赛多名优秀选手成功突围，顺利晋级总决赛。接下来晋级选手将继续打磨节目，精进技艺，在总决赛的舞台上再度巅峰对决，绽放璀璨星光。
3: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要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新闻客户端看高腰。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一起飞越高腰，欣赏高腰的美景。观众朋友，再见。
4: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0，邮箱 gytv2006@163.com。
5: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6: 晚上十点 ，FM105.9 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5: 星夜星情，
6: 全新开播，
5: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给牵挂的人，想找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6: 无论是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是未讲出口的祝福，都可以在这里分享。
5: 视频号 GYGB1059， 大气电波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6: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5: 锁定 FM105.9， 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不见不散。
6: 星光照夜色，点歌倾心情，星夜星情。
7: 好啦，咁嚟到节目当中吓，咁啊欢迎大家咧，就喺星期一晚上22:21啦，准时收候喺 FM105.9 咁啊嘅呢个大气频率呢度啦，收听星夜星情嘅节目嘅。咁啊，我系赵敏吓，咁啊直播间嘅朋友仔唔好急先，咁啊直播间嘅朋友仔暂时唔好急先吓，因为咧我而家咧都喺度尽可能地下调节緊嘅，咁我哋就听返首歌先，係啦，听住收音机先啦，因为呢个咁样嘅接触呢个咁样嘅呢、这个叫做咩呀嗰个叫做咩，我就声卡实在係太流啦，有时候用耐咗之后呢，佢真係非常之唔好用，咁又係因为我插咗耳麦嘅，所以大家可以听到我讲嘢，但系一阵嘅话咧系听唔到音乐嘅，即系嗰种只能够系根据我哋目前个嘅心机咧就播出去，即系我哋直播间播出去嘅声音，只能够系咁样听。我尽可能地修复翻呢个 bug 先吓，今晚唔得嘅话就勉强住大家啦吓。咁啊，今晚喺我哋嘅呢个中秋夜过后嘅晚上啦，系啦，咁大家咧中秋有冇去食月饼啦、赏月啦，或者系即系参加啲好难忘活动啊？咁啊，一家人咧聚埋一齐啦，咁团团圆圆咧。咁过咗几日之后咧，嗱咁后日咧，大后日就系国庆啦。咁国庆嘅话咧，大家有冇啲咩嘅计划啦？可以喺直播间嚟同大家分享一下吓。喺节目嘅开始咧，我哋嚟一首咧刘欢嘅《弯弯的月亮》。咁啊，讲起刘欢啦，真系好悲痛啦，同埋咧好伤心啊，真系吓《弯弯的月亮》要台长换好啲嘅声卡。OK， 我哋会反应噶啦，我哋一齐嚟听听呢首歌。

是的，咁啊呢首歌啦系嚟自刘欢老师嘅歌曲《弯弯的月亮》吓，系啦，欢迎各位朋友仔啊，咁啊话咧一入嚟啦就听到咗刘欢老师嘅呢一首《弯弯的月亮》，系咪？系嘅，冇错啊，浩基，你仲喺咪喺度啊？PCX 啊，我帮你点咗何家劲嘅一首《故地浓情》啦，咁我就播呢首啦，好唔好啊？富贵话嗰晚买嘅腐竹好容易碎，其实系嘅，我都觉得系嘅吓。嗰晚咧我自己睇咗下咧，发现咧佢都系比较容易碎嘅，所以你要轻拿轻放，然后食嘅时候咧再攞出嚟浸，可能会比较嘅好少少嘅。Hello， 阳光灿烂，你好啊，可以系咪？系咁啊，冇办法吓，呢个咁样嘅叫做咪咧，我冇办法系将佢即系整翻好啦。我等等咧，暂时就可能唔会用佢先啦，因为感觉上面好像没有这样的必要去用到它了。看来听众都挺有年份，是的，都是我们的老朋友来的。

系欢迎咁多位吓，咁啊跟住落嚟嘅呢首歌咧，依家咧暂时嚟讲就唔够时间去播放噶啦。咁如果你系有想听嘅歌咧，都可以喺直播间啦，系留言嘅，咁同我讲啦，你对呢首歌有咩感情啦？现场听你嘅声音好听好多。其实嗰晚咧嗌得好辛苦噶，对住个咪又要顾及直播间，又要顾及现场嘅观众，会比喺呢度坐住或者企住咧咁样咧介绍会更加嘅辛苦少少吓。咁啊，多得你哋嘅支持啦，系咪 ？Hello，Hello， 呢个系咩？小明 ，Hello， 欢迎你啊，欢迎大家今日咁多人入嚟嘅，一阵播 ，OK， 冇问题吓。咁啊，大家嘅话咧都可以。可以系喺直播间度同我讲下你有咩想听嘅歌嘅，咁我哋休息一阵啦，翻嚟继续会有星爷性情嘅节目。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10: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5: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5: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布整咗个几千分嘅观光式厂房喎、
4: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5: 真系噶？咁点买啊？
4: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5: 你好叻啊！
6: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7: 买高腰特产，
8: 上高腰优品会，
7: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8: 上高腰优品会，
7: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8: 上高腰优品会，
7: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8: 上高腰优品会，
7: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9: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香钱分享获奖礼。
7: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9: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1: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0: 晚上10:00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1: 星夜星情，
0: 全新开播，
1: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0: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都可以喺呢度分享。
1: 视频号 GYGB 1059，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0: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1: 锁定 FM 105.9，工作天。

系啦，咁啊，翻到嚟节目当中吓，继续系我哋嘅星夜星情嘅节目噶。咁喺心机旁嘅朋友仔啦，应该听得就系唔会有咩问题嘅。但系咧，我哋嘅呢一个嘅星卡咧就问题会比较多啲啲吓。系咁啊，播到几点钟？

我到11:30嘅，今早嘅徒步好热闹系咪啊？嗰晚见到我哋咧，好似都唔系心口中，咁梗系噶，咁成日睇，咁啊线下见面嘅话咧，总会有少少嘅感觉唔同，但系咧其实佢唔会话特别嘅唔一样啦，系咪？毕竟人就摆在这儿啦，是的，是的。好，咁啊今日咁得闲系咯，咁啊今日咁得闲，我觉得大家都好支持啦，好撑咯，系咯。嗯，没错呀，大家都很支持我们呀。江思爷嘅首歌系咪某一个电视剧？故地情浓系边个电视剧咧？边个电视剧？大地恩情系咪啊？你知唔知我知道呢个电视？我妈咪好中意睇，我妈即系60年代啦，60、70年代嗰啲即系妈妈辈嘅，佢哋好中意睇呢出电视剧。我记得好似系咪啊？如果我冇记错嘅话吓 ，OK， 咁啊睇翻一下啦，继续会有我哋嘅星夜星情嘅节目时间，继续系听歌嘅。咁啊呢首歌都系嚟自直播间朋友仔点嘅，就系、是、刘德华嘅《情深的一句》，大地浓情系咪啊？唔系大地恩情啊，唔好意思，对唔住，sorry。又你点嘅系咪啊？又系你点嘅？我记得好似你点过呢首歌噶咯，定系哦？唔好意思，应该系黄海芹嘅《情未了》先吓。咁啊，按照时间嘅顺序嘅话，就系、是、黄海芹嘅呢首《情未了》嘅，咁啊送俾大家吓，希望大家咧都中意。咁我哋直播间朋友仔点嘅歌啊？

原来呢首王凯芹嘅《情未了》系合唱版本嚟噶，我而家先至知道。系啊，咁啊，又唔可以讲话落后嘅。

系啦，咁啊呢首歌系嚟自黄海芹嘅《坟情》吓，咁啊有啲人话咧，诶嘛问我带咩货啊，听日先知吓。哦，呢个系咪？呢个唔好意思啊，呢个系粤语颜嘅一个红糖姜枣糕啦，同埋陈皮柠檬。

是的，咁啊，方大同的歌啦，应该都是我哋好多八零九零后啦，甚至系零零后啦，都会中意听的歌曲嚟嘅。虽然系依家都冇办法喺现场听到佢的歌啦，但系咧，其实佢歌咧都系永远留喺我哋嘅心中嘅。咁啊，佢嘅歌。就是这首歌是比较的经典的，是真的，我猜应该大部分的人都会比较喜欢这首歌，或者一听到这首歌就知道是他唱的。那在节目的最后的话呢，我都想给一首，可能在直播间不知道有没有朋友仔听过的一位歌手叫做颜仁中，可能很多年轻的小伙伴会认识他。那他呢在就是应该是在2018-2019年的时候，在某音盛行之后，他的很多歌呢会用来做了背景音乐之后，BGM 之后呢，慢慢大家即对他呢是知名度是打开了，还有对他这个人是熟悉了的。我想今晚的最后呢

以佢嘅一首《晚安》嚟作为我哋今晚节目嘅结束歌吓，咁啊呢首歌都系同样地送俾我自己啦。因为这首歌的话，我已经听了很多年了，每一次听的话，都会就是回到那个时候，然后感觉好像，那时候发生的事情，很多事情都是，才过了没多久，但是想想的话，好像也已经过去很多年了哈。你谂谂，2020年到依家都有成6年嘅时间啦。好啦，呢一首嚟自颜人中嘅晚安送俾大家。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深夜11: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0: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2: 半丝半缕，恒念物力为艰。
1: 节约粮食，从一粒米开始，
2: 让我哋从自身做起啦。

0: 你是不是真的了解他们啊？
1: 你知道妈妈后生的时候的梦想吗？你知道妈妈每日几点起床吗？你知道妈妈最喜欢听的歌是什么吗？你知道爸爸最自豪的一件事是什么啊？你知道爸爸最近一次生病是什么时候啊？
0: 或者我们并没有想象当中那么了解父母。爱请别等待。

0: 为中国航天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梁思礼，
1: 被誉为中国现代数学之父的华罗庚，
0: 被誉为两弹一星缘分的钱学森，
1: 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坐上了克里夫兰总统号邮轮回归祖国，
0: 因为他们的事业在中国，他们的成就在

0: 中国，他们的归宿在中国。
1: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
0: 我爱我的国，我爱我的家。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人周良。成功没有快车道，幸福没有高速路，所有的成功都来自不卷的努力和奔跑，所有的幸福都来自平凡的奋斗和坚持。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早上6点。

各位早晨，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6:06，欢迎各位收听外加1059高腰综合广播。今天是2026年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日。同各位留意今日嘅天气，今日晴间多云，气温26到36摄氏度之间，吹偏南风1到2级，相对湿度45%到85%嘅。西贡时分同大家听会有黄君同埋何晓霞《重开并蒂花》，同埋黄君《落木兰花田错会》。

作禅功客，却在花田卖画仙。

送香炉，我就花钱十斤，我未识罪根人，又乃兴二

0: 你而家嘅时间系早上6:30。
1: 外加1059提醒你，稍后播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敬请留意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北京多云，25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0: 李强在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强调，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1: 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0: 15、17，中央企业将不断增强前瞻性引领性技术、关键核心技术和共性技术供给能力。
1: 今年前8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15.7%。
0: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斩获12枚金牌，继续稳居奖牌榜首位。
1: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闭幕。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中共中央数据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这次会议部署，锚定4个更加目标，强化思想引领抓落实，聚焦重点任务抓落实，创新方法手段抓落实，夯实基层基础抓落实，健全工作格局抓落实，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会上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受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张军、英勇出席会议。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召开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李强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相继发生重特大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 必须引起高度警醒，要突出重大风险场景，严密防范火灾事故，加强混合生产经营场所安全管理，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转包分包等行为。要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推进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开展船舶企业专项整治，强化旅游和交通安全管理，做好危化品等行业领域事故防范。要切实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落地，强化隐患整改消耗闭环。要进一步严格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全面提升企业安全生产水平。央企国企要在安全生产上带好头。李强强调，要强化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把安全责任措施压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要强化社会协同共治，加强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知识普及，大力培育安全文化。当前还要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加强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和值班值守，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张国清主持会议，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听取新污染物治理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草案。会议指出，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要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加紧加力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实，存量政策要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加快各类债券发行使用进度，推动15-5规划、六张网实施方案等明确的重大工程项目尽早开工建设，推进老旧水库、老旧粮库改造提升，加力实施扩投资、促消费贴息政策，推出一批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优化财政支出安排，用好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支农支小等再贷款额度，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就业增收等政策措施。要上下协同合力稳投资，高质量做好项目准备，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投资项目要素保障，提高投资审批效率。要继续研究储备提振内需的政策举措，谋划更多带动性强的工作抓手，完善相关配套措施，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会议指出，新污染物种类多、数量大、分布广，逐步成为生态环境治理的新挑战。要把源头管控作为重中之重，紧盯重点行业，加强主动筛查，精准识别化学品排放源，动态发布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

0: 落实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制度，切实降低各类环境风险。要统筹推进新旧污染物治理，加强跨部门工作协同，加大对企业转型的政策支持，确保顺利完成治理目标和任务。会议指出，事业单位在提供公共服务、保障基本民生方面承担着重要职能，要压实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和举办单位责任，加强登记管理机关与社会工作、网信、民政、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动，及时掌握事业单位日常运行情况，科学开展公益服务效果评价，推动各类事业单位坚守公益目标，实现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他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把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智慧和力量汇聚起来，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王沪宁表示，77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举世瞩目、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中共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新时代的中国呈现现代化建设全面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升的盛世气象。中华民族正以不可阻挡的坚定步伐迈向伟大复兴。王沪宁表示，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将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我们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不移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我们将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持续深化为侨服务工作。王毅主持招待会，部分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领导同志约750名港澳台侨各界代表出席。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他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王沪宁表示，15、17，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面临新的形势任务，希望大家坚定不移跟党走，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从党领导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中振奋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精气神。希望大家坚定不移学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引导各族群众依法维护和保障民族团结。希望大家坚定不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多做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的工作，不断增进各族群众五个认同。希望大家坚定不移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推动民族地区在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中，走出一条具有自身特色和优势的高质量发展路子，引领各族群众共创美好生活。李干杰、盛怡琴参加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由2024年以来荣获省级及以上的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和模范集体代表组成，共150人。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

0: 站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 国务院国资委新闻发言人副主任庞绍刚表示，
2: 进一步强化工业软件、关键零部件等基础支撑，带头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在公共服务领域更加注重支撑保障，规划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建设，加大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应急产业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力度，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1: 国务院国资委财务监管与运行评价局局长王绍飞介绍，今年以来国资
3: 搜索下载粤听 APP 点击电台往下拉，就可以找到高腰综合广播，实时收听精彩节目。
4: 电台节目有直播有回听，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3: 记住啦，粤是粤语的粤，听是听歌的听啊。
5: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黄秋红，天难见，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6: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赵敏，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7: 早上7点。

0: 目的地唔重要，摇低车窗，风就系方向。
1: 呢个夏天唔好将自己困喺空调房啦，加满油，压紧方向盘，将音乐交俾我哋。
0: 外加1059，好歌配好路，喺路上就系夏天最好嘅答案。
2: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纯宇，
4: 我是刘伟。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3: 今天是2026年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8。
4: 今天粤西、珠三角西部市县多云，有分散短时雷阵雨，其余大部分市县晴到多云，局部有雷阵雨。最高气温南部市县31到33度，其余市县34到37度，广州市多云见晴，25到36度。
3: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4: 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部署推进科技体制改革，省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应用改革创新实验区、百千万工程集成式改革等事项。黄坤明主持会议，孟凡丽出席会议。
3: 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召开，黄楚平主持会议。
4: 省政协13届常委会第19次会议开幕。
3: 梦想号大洋钻探船成功钻获深海洋盆玄武岩样品。
4: 越讲越精彩主题宣讲报告会举行，讲它，学它，成为它。
3: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4: 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昨天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论述和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讨论有关改革文件稿，听取省有关单位和部分市县关于改革事项和改革落实情况的汇报。省委书记、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主任黄坤明主持会议并讲。

0: 文化，省委副书记、省长、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孟凡利出席会议。通讯员岳宗报道。
1: 会议讨论了我省关于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若干措施等文件稿，研究了深圳市龙岗区建设广东省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应用改革创新实验区的请示事项。会议听取了有关负责同志关于全省百千万工程集成式改革以及我省完善县域产业发展动力机制，深入实施县域普通高中振兴工程，推进紧密型一联体建设等情况的汇报，听取了省有关单位关于深化县政管理体制改革、深化县域国企改革优化融资模式、优化省内帮扶协作机制、健全乡村运营体制机制以及部分市县关于深化百千万工程集成式改革等情况的事，是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关键攻坚期。要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机遇，深化科技体制各项改革，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以质量、时效、贡献为评价导向，健全符合教育科研活动和人才成长规律的分类评价体系和考核机制，着力深化科研类事业单位管理改革，强化各项协调机制建设，全方位促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省委科技委要发挥牵头抓总作用，省委科技办要加强协调推动督促落实，各有关部门要协同配合，及时完善配套政策措施，复制推广经验成果，加快探索具有广东特色的改革新路径、新模式。会议强调，要把支持深圳市龙岗区建设省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应用改革创新实验区作为全省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的重要工作，抓紧抓实，抓出成效，有力支撑我省加快培育壮大新智生产力。要突出应用导向、需求驱动，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着眼夯实机的基础，做强电的优势，深化智的引领，聚焦电子信息、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等领域，充分发挥龙头企业示范引领作用，大力发展新型机电一体化产业，加快把人工智能加机器人打造成高技术、高成长、大体量的产业集群。要聚焦人工智能创新应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加快改革攻坚突破，着力创新场景应用机制，集中打造一批场景展示平台，聚力优化创新生态，强化要素供给，不断完善监管体制机制，筑牢安全底线，推动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要有力推动改革各项任务落地落实，省委深改委及改革办要强化统筹指导，省有关部门要加强政策协同，深圳市要做好协调支持，龙岗区要切实履行好主体责任，合力推动实验区在智能经济发展上走在前列。会议充分肯定近年来全省百千万工程集成式改革取得的积极进展，强调全省各地区各部门要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谆谆教导，锚定实现五年显著变化目标，以集成式改革为牵引，加力提速推进实施百千万工程，推动县域发展动力活力全面迸发。要持续深化县政管理体制改革，坚持集约节约原则，聚焦县域产业发展、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心镇现代化建设、小城市培育等重点，进一步深化放权赋能改革，更好推动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健全县域特色产业发展动力机制，做细做实产业帮扶协作，坚持分类有序推进镇村建设，大力探索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路径，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推动健全联农带农机制，持续带动群众增收致富。要深化拓展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一体推进农用地整治、建设用地整理和生态修复，注重盘活闲置资源，创新金融多元投入机制。

0: 络空间和公平正义的法治化营商环境。
1: 今年推动建设超100条个幸福河湖，超5个县市区开展全域幸福河湖建设，列入广东省十件民生实事。截至目前，全省第一批16个县市区全域幸福河湖建设实施方案已全部印发，106条个母亲河、骨干河湖幸福河湖开工建设，标志着广东省首批全域幸福河湖建设由蓝图绘制转入全面实施。广播中文中心记者谢欣的报道。
0: 广东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近日印发通知，部署于2026年10月在全省组织开展以强化权益保障、守护银龄安全为主题的敬老月活动，持续增强全省广大老年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通知明确，全省敬老月将围绕加强宣传引导，开展走访慰问关爱活动，提升老年健康素养水平，建设适老安全宜居环境，维护保障老年人合法权益，开展丰富多彩老年文化活动，深入开展新时代银龄行动等七项内容统筹推进。广播融媒中心记者罗俊林、通讯员莫冠廷、李端莹的报道。
1: 由广州交投集团投资建设的广州东部公铁联运枢纽高标仓子项目开源即仓干配一体化项目推介活动昨天正式举行，这标志着仓干配一体化的物流大通道初步成型，为广州建设生产服务型国家物流枢纽、服务广货出海、链通全球迈出关键一步。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唐梦媛报道。
2: 广州东部公铁联运枢纽项目总规划面积958公顷，其中高标仓子项目及配套工程在今年9月下旬已顺利竣工。高标仓子项目总建筑面积约 66.6 万平方米，库内总面积 46.6 万平方米，涵盖9栋地上4到5层丙二类高标仓，构成辐射全国、通达欧亚的货物仓储基地。开源之际，旺旺集团、顺丰集团两大龙头相继入驻，进一步夯实生产服务型枢纽的定位。旺旺集团华南储运大区协理黄波表示，公司入驻高标仓用于华南区域食品仓储及分拨业务。
3: 因为这个华南统干仓它覆盖了我们的那个广州、广西还有海南这一部分的仓储，我们还有电商这部分，我们也可能会要引入到这里来。
2: 顺丰速运与广州交投集团围绕城市末端配送、仓储冷链运营，跨境多式联运四大领域开展深度合作，其覆盖全国、连通全球的物流网络与枢纽多式联运通道资源形成互补。顺丰集团仓储解决方案高级经理黄师专表示，
4: 这个高标仓对于我们这种五层的贯通式的货架还有自动化流水线的一个作业是非常适配的，对于整体的管理成本方面都是有一个大大的降本的一个作用。
2: 依托以常态化开行的国际班列，运行线路已覆盖中欧、中亚、东盟，枢纽可通达19国66城。广州交投集团总经理助理、枢纽公司董事长吴清介绍，枢纽把作业区、海关监管、干线运输叠在一处，正将跨境出口沿用多年的作业顺序由先集拼后查验调整为先查验后集拼，通关周期明显压缩，反复装卸带来的货损与延误大幅减少。
5: 我查验完之后，那我们的货物就直接可以运到真正西栅的国际班列上，每个月大概有45到50列发往欧洲跟俄罗斯，平均时效呢，这个15天左右可以到欧洲，这样子的话货物就可以在这里快速的集结，降低全社会的物流成本。
0: 新闻浏览。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日前印发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示的指导意见，强化服务业金融支持，提升金融产品和服务供给质效，助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意见细化金融支持重点方向和领域，从提升金融机构支持服务业的专业能力，加大对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业金融支持，做强做优金融服务业等方面，提出19项务实的工作举措。
1: 农业农村部、生态环境部昨天联合发布的《中国渔业生态环境状况公报2025》显示，2025年我国渔业资源与水域生态环境状况总体保持稳定，所有监测水域锌、铅、汞和砷指标监测浓度均优于评价标准。
0: 农业农村部、教育部等七部门昨天公布2026年10名全国乡村工匠宣传选术对象。2023年我国实施乡村工匠培育工程以来，一类计培育乡村工匠超13万人，覆盖编织扎制、剪纸刻绘等14个技艺门类和领域，帮助500多万农民，特别是脱贫人口掌握

0: 一技之长，在家门口就业增收。
1: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日前对外发布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先进电极材料、新型电解质、高端辅材等取得新突破，新体系电池研发取得重大进展，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头部企业产品缺陷率达到 PPB 级。
0: 昨天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单日收获12金，金牌总数已达132枚，今天将决出34金。中国女足在半决赛中迎战朝鲜队，田径、羽毛球、举重比赛均将收官。国羽在三个双打项目上冲击金牌，两位举重奥运冠军李文文、刘焕华出战。中国队还将在跳水、射击等项目上冲击金牌。
2: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这次新闻编播纯语刘伟，值班主任麦伟平。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0: 喂，你哋有冇听讲过啊？有人话佢哋琴晚
1: 谣言止于智者，讲嘅人再多，谣言都唔会变成现实，反而可能带嚟处分。
2: 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拒绝谣言，从我做起。
3: 青春是校园里那朗朗的读书声，青春是球场上肆意挥洒的汗水，青春是在书桌上解题时的高度专注，
4: 青春是跌低了再爬起身的坚韧，
3: 青春是勇往直前的无畏，
4: 青春是梦想起航的地方。
3: 外加一零五九，
4: 愿你的青春不负岁月。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午3点到5点。